0: 碗牛肉汤啊。
1: 中国人吗？
2: 是
0: 是。
1: 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基本上不猜外国人哈，这个问题我们猜外国人呢，真是。是古代的吗？
2: 是
0: 是。
1: 男士吗？
2: 是。
1: 两个字吗？
2: 是。
1: 体育圈的吗？不是。
0: 不是。
1: 又是李白吗？
0: 不是。汉朝的吗？
1: 啊？
0: 汉朝
1: 不是
0: 不
1: 是不
0: 是。
1: 我清晰的知道他是什么朝代的。
0: 不是。嗯、不是汉朝的。
1: 胖吗？
2: 不是。
0: 皇帝吗？
2: 不是。
0: 不是。
2: 大星宝宝什么问题？就是我们脑子当中有一个人。
0: 然后你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来帮你自己缩小答案的范围。
1: 对，
0: 好，刚才已知的一些范围线索啊，
2: 男
0: 的，古代的
2: 啊，
0: 然后不是文艺圈的，
2: 不是文艺圈的，
0: 对，不是皇帝，
2: 不是皇帝，
0: 嗯，不是汉朝的，
2: 不是汉朝的，
0: 对，
1: 我的妈，这还没朝代还没锁定了，你就直接锁到张飞身上了。
0: 好，大家来猜答案的时候啊，然后我们也来关注，
2: 是唐朝的吗？不是。
0: 我们也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信息。 Mr. C 说东海大道西向东向西的方向，东海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快到朝阳路的路口有两车发生了碰擦的事故，占据了左侧两车道。东海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快到朝阳路的路口位置有两车发生碰撞，事故占据了左侧两条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师傅哈，如果您也是在东向西的方向的话，提前减速，这个避开这个路面的这个情况哈，选择其他的通行道路啊。
1: 是，然后大家就猜李冰吗？
2: 不是。
1: 然后唐朝的吗？
2: 不是。
1: 宋朝的吗？他跨朝代了。
0: 大臣吗？不是。
2: 不是。
0: 不算是啊。
1: 不算是。
0: 人没入朝，人
1: 没
0: 入朝。
1: 没入朝。
0: 没入朝。
1: 对。
0: 嫪毐不是。
1: 你们朝代都没锁定，你们就猜，你们一猜一个不吱声。
0: 现实中存在的人吗？
2: 不是。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0: 这个很关键哦。
1: 对，
0: 很关键。
1: 对，
0: 是文官吗？不，
1: 不，
0: 他没入世，没入朝，没入朝。
1: 对，
2: 两三个字吗？不是，两个字。四大名著里面的吗？不是，
0: 不是。
2: 杜甫啊，不是。
0: 刚才有一个问题排除了很多答案。刚才有一朋友问是现实中存在的人吗？我们说不是，所以就自然排除了。
1: 因为这个问题，就我们说的这个答案，
2: 在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名字是虚拟的，
0: 但是
2: 不是现实的，
0: 但是名气响当当。
2: 但是如果说他现实当中是不是有历史人历史原型？
0: 嗯。
1: 那我还得再考证一下，但是至少在这个答案里边，光这个名字它是
0: 是《封神演义》里的人物吗？
1: 不
0: 是。
2: 是武松吗？是盘古吗？
0: 不是。
2: 有朋友说是武侠小说里的吗？
1: 是。
0: 嗯。
2: 是宋明之间的吗？
1: 不是。
0: 嗯。
2: 这很好猜吧。
0: 所以就刚才这个问题就排除了好多个答案，不是白居易，不是屈原，不是杜甫，不是宋江。
1: 哦，不对，他是宋朝的，他是宋朝的，他是宋朝的。
2: 对，他主要生活在宋朝，就主要主线的时候，他是在宋朝。
0: 主线的时候，
2: 嗯，啊，尤家小七答对了，郭靖，
1: 你也答杨过了，多亏，你再往上倒一，
0: 啊是。哦，
1: 对啊，
0: 抖音直播间这位朋友，因为我这没刷出来啊。
1: 尤家小齐，
0: 嗯，
1: 答对了，郭靖，
0: 嗯，
1: 尤家小齐，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
0: 左上角的头像点关注啊。
1: 明天下午我们在这个万达广场，凤山区万达广场的万达影城，下午有一场小黄人大怪兽的 IMAX,
0: 观影活动。
1: 因为新的 IMAX 屏已经上了，这也是一个亮屏的一个活动啊。
0: 嗯，
1: 对。电票没送过吧？
0: 啊，没有呀，没送过呀。
1: 哦，
0: 这才几个来。
1: 哦，
0: 现在各有五个朋友。
1: 嗯，差不多。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然后说到的是这些问题。小金也说慢一秒，对，你就真的就慢一秒，就慢那么一秒。
0: 嗯。

0: 你会说啊，郭靖。
1: 对，
0: 阿拉蕾他不是，还是他第一个答案先给李白。
2: 对，
0: 先给李白。
1: 不管是什么，先给李白。
0: 对，要是能重来，我要学李白。嗯，不好意思，破音了啊。对，福神说还玩吗？这个好玩，没票也能玩。
1: 没票也乐意玩是吧？玩。对，是剧作当中的人物。
0: 对，剧作当中的人物。
1: 所以刚才那个朋友问的很扣题啊，就是他帮大家把答案范围缩小。
0: 我跟你讲，问问题还得是他。
1: 对，他今天有好几个问题问的都很点睛
0: 啊。
1: 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
0: 大家都玩嗨了哈。
1: 对，玩起来了。
0: 对，我们看看，我幸亏昨天有备选，你备选来干？
1: 我跑迷江，就在这。
0: 这位吧，
1: 猜个女的吧，
0: 猜个女的。
1: 哦，
0: 那就她吧。
1: 嗯，好。
0: 我姓司。
1: 我跟她能有什么共性呢？除了性别。
0: 那你不是猜女的吗？那些我先给大家排除一个，我旁边的这位。
1: 嗯，不是我，不是我。
0: 对，猜女的。
1: 比我厉害多了，
0: 他没哎，
1: 你什么意思？有个朋友你讲完姓词以后，有朋友讲的武则天。我跟吴老师的共性是什么呢？
0: 女的。
1: 对，然后其他好像也没什么共性，
0: 都漂亮。
1: 那这点我不跟你交。
0: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猜女的啊。
1: 嗯，
0: 有朋友问，古代的吗？
1: 不是。梅艳芳吗？
0: 不是。
1: 尤其说盲猜李清照。
0: 不是。说不是古代呢。然后三个字吗？不是。
1: 嗯。
0: 穆念慈。你是上一集你出不来了是吗？不是。
1: 你按照我们出题的套路，不会同元素的出两道题。
0: 对，有朋友讲我们是人肉豆包，你们是人肉柯南，人肉福尔摩斯。
1: 嗯，
0: 对。然后小奶茶吗？不是。倪萍吗？
1: 不是。
0: 我的妈了，你们就不发范围就直接猜的，你只要能猜到了，我让整的，我就是。
1: 有朋友说演艺圈的吗？
0: 是。
1: 对。
0: 是明星
1: 吗？
0: 是。是西施吗？
1: 不是。都说了不是古代人，
0: 不是古代的。然后巩俐也不是。对，是王菲吗？不是。我的天哪，你们
1: 怎么会猜到王菲的呢？
0: 身材好吗？身材好，不是吗？
1: 好过吧，
0: 也好过吧。对，李沁。不是。我的妈，我讲真的，我想答案的时候我都没想到。台湾的吗？不是。
1: 嗯。
0: 说韩红吗？不是。
1: 演员吗？
0: 是。对。刘晓庆吗？不是。
1: 杨幂吗？不是。
0: 不是。有人答对。有人答对。丽丽答对了。
1: 贾玲。这是不是我们发的最快的？
0: 是的吧。是。贾玲。
1: 朋友们，你们谈恋爱了吗？
0: 不是，
1: 有人答对了，有朋友答对了哈，贾玲
0: 啊，
1: 对，贾玲答对了啊，
0: 嗯，
1: 不是贾玲答对了，丽丽答对了，
0: 因为咱们直播间里有一个人叫贾玲，
1: 而且是他第一个问的，
0: 对，贾玲
1: 是他问了那个关键的问题，
0: 对，有人问那个电影是明天下午是免费送票吗？是免费送票，但是是要参与我们节目啊，
1: 对，
0: 参与我们节目，
1: 不是你讲啊，我想要去就
0: 不给，
1: 嗯，
0: 就
1: 大家都是凭自己的本事实力得奖的，
0: 对，这今天真是凭实力得奖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奖励哈，对自己来说才是会觉得格外的惊喜，
0: 是，可是你们这主持广播过于放松了，深情并茂的，那应该不，然后
1: 谢谢你对我们的夸赞。
0: 就是你说的这个广播，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就正襟危坐，然后我们大家就给大家念稿子，是那样子的吗？
1: 我觉得我们还好吧，你听听单田芳老师的单口来。
0: 对，就是大家
1: 那才叫声情并茂。
0: 我们这个叫眉飞。

0: 那大哥，那可不一般，
1: 他真不一般。好，我们接下来脑海当中的这个人物啊，
2: 不一般的人物，
1: 真是不一般的人物，就真有人说停，继续猜，不是李白。你不要猜李白了，
0: 你再猜李白要翻脸了。
1: 对，
0: 对，男不猜李白，女不猜李清照。
1: 对，
0: 好吧，
1: 好
0: 吧，已经这样了啊。
1: 我发现每一个问题，大家都往李白身上猜，不是李白。对，
0: 对，我刚刚那个你们问我，我只能说身材好过。
1: 对，
0: 对吧？
1: 好，我们这个再猜一个啊，
0: 《书回下传》啊，《
1: 书回下传》啊，
0: 开始吧啊，下一道题开始了，仔细听啊。
1: 对，这是一位
0: 男性人物。
1: 对，
0: 好，开始吧。
1: 对，来看一下，然后一位男性，一位男性，
0: 三个字吗？
1: 上一轮猜三，张艺谋怎么没送票？送了，但你不是第一个答对的呀。
0: 对啊，只是没给，不是你啊。
1: 对啊，
0: 目前为止答题的都给了，
1: 对，
0: 都送了，都有，名花有主了。
1: 对，名花有主了。
0: 是唱歌的吗？
1: 不是。
0: 古代的还是现在？你这问题没法回答你。不，他我们不能回答选择呀。
1: 对，
0: 我们只能回答判是或者不是。
1: 对，
0: 所以你要调整一下你的问题。
1: 对，
0: 是演艺圈的吗？
1: 不
0: 是。古代吗？
1: 不是。
0: 哎，对，你这样我就能回答你。
1: 嗯，
0: 你说古代还是现代，我们没法给你做选择。
1: 嗯，
0: 是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没法回答哦。好，继续，大家继续问。
1: 不是古代的，你还猜曹操？
0: 你仔细听听好不好？科学家吗？
1: 是。
0: 嗯，
1: 这就很好猜了。
0: 雷军吗？
1: 不是。雷军也不算科学家吧。是军人吗？
0: 不
1: 是。不
0: 是。
1: 是霍金吗？不是。
0: 嗯。
1: 三个字吗？是。
0: 是。
1: 嗯。黄老师答对了。
0: 这么快吗？
1: 袁隆平。
0: 啊，都不好玩，都没。
1: 因为最近啊，为什么我们要放这样的一个答案啊？最近就是有抖音上面又火了一个类型的视频，
0: 嗯，
1: 就是有朋友吃饭吃不完，
0: 嗯，
1: 要把那个饭啊给扔在一旁，
0: 嗯，
1: 然后呢，有人就拿出袁隆平的照片摆在他面前，然后很多那个饭没吃完的朋友，然后看到袁隆平的这个照片，
0: 嗯，
1: 然后也不好意思剩饭，就赶紧吃了，然后大家就是这个视频也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哈。首先我们这个有一个观点是肯定是对的，不能浪费粮食。
0: 嗯，
1: 我觉得是首先是不能浪费粮食，但是呢，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如果真吃不下了，你可以打包带走。
0: 是，
1: 通过合理的储藏以后再吃。
0: 咱们的这个光盘行动也好，还是对，然后还是从小对于孩子们的咱们这个教育的观念粒粒皆辛苦也好，
1: 对，
0: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小就扎根下这样的一个意识。
1: 我们中国人吃饱饭才多少年呢？对吧？浪费粮食绝对是可耻的，
0: 也就几十年的时间。
1: 但是我想说的是，不要为了就是这种视频很多哈，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不要就是这种视频。是有点跟风了，因为昨天晚上我刷了好几个这样类似的这种跟风的视频哈，我也不知道他是真吃不完还是假吃不完是怎么样哈。我觉得是第一个有点略跟风，第二个就是真吃不完，讲真的吃不完不算浪费，但是你给他扔了就是浪费了。你回家带回家，今天又再次的加热烹饪，还是能够吃到的。好吧，大家都珍惜粮食。
0: 此刻拿出一块红烧肉做出八道菜的精神。
1: 对。千万不要觉得就是出去吃饭打包是一件
0: 掉价的事，
1: 掉价丢人的事情，不是的。
0: 嗯，
1: 节约粮食，然后从古至今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0: 没有 YYS 你问科学家，我们说的是，我很确定我说的是，
1: 啊，我们说的是，对，我们怎么可能会说不是呢？
0: 我们说的是，
1: 对，那不然人家怎么猜到袁隆平的？
0: 我非常确定哦。
1: 对，你自己听岔吧了，听回听啊，赌我推一百个的，
0: 我们要说的不是，我送你两张票。
1: 对，然后恭喜潘潘说，我在开车听广播，我猜的也是袁隆平，但是我刚掏出手机来，答案就被别人说出来了。
0: 你手机就揣手里啊？
1: 对，快，有人给我证明。对，黄老师，你把那个你的联系方式、你的微信发给我们，我们下节目会加你的。
0: 左上角我们的头像哈，点击关注，然后
1: 这个人是黄老师。

0: 黄老师给的啊。
1: 我先回关一下你啊，然后那个左上角我们的早安蹦蹦这个头像点击关注，然后把你的联系方式、你的手机号发给我们啊。
0: 对，
1: 下节目之后联系你。
0: 对，
1: 好，
0: 真是。
1: 然后我们是在现场领啊，不是到我们这儿领啊。
0: 对，我们是明天下午。
1: 明天下午。
0: 然后我加完你微信了以后呢，然后
1: 会
0: 拉到群里吧。
1: 对，会拉到我们的群里。
0: 统一的跟大家讲，明天下午几点钟集合？对，还有一个哈，你要是去不了，你直接先提前跟我讲。
1: 提前说。
0: 你别到明天跟我讲，你去不了了。
1: 对。
0: 对，下次我不带你玩了，这样子。
1: 因为想要票的朋友真的很多。

0: 卡帕说怪好玩的。那你干了40多年的魔修说，我们小时候吃不上饭。是啊，所以就更不能浪费粮食啦。
1: 嗯，
0: 有朋友说今天你跟星河穿了下情侣装，两个穿白色 T 恤的人在一起就是情侣装。
1: 只是穿了个 T 恤而已，我是粉色儿的，只在镜头里可能不明显。
0: 啊，有朋友说这个环节好玩啊，好，这个就是这好玩就。
1: 那你们就多听吧，多听多参与，毕竟我们节目这种非常有营养，然后轻松的这种游戏互动很多。
0: 对，
1: 嗯，
0: 然后好，我们接下来，我讲真的，我得找一个偏门的。我得找个冷门的，不然我感觉今天踩的人物好像大家都
1: 好像就是信手拈来的，是吧？
0: 对，
1: 你故意放水了吧，提提戳在大家心窝子上。
0: 对，我感觉今天这个问题有点过于简单了，我得想一个、想一个。哎，你知道那天我一位老哥哥他出了一个题，他让我猜一个人物，他首先他猜的是一个三国人物。
1: 嗯，
0: 你说到三国人物你会想到是谁？
1: 那就是比较主要的人物啊。
0: 对，你知道他猜了一个谁？
1: 他猜的谁？
0: 我想真的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是谁啊，猜了，他给我猜了一个人叫张绣。说真的哈，因为四大名著里边，我讲句真心话哈，我很多朋友可能是《红楼梦》没咋看过，我真的是《三国演义》没咋看过，所以我就讲真的，他说张绣的时候，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谁呀？然后后来我旁边我隔壁桌的我隔壁位子那个人想的谁？哇，你也没看过《三国演义》吗？我也没怎么看过《三国演义》。完了，一本你踩《红楼梦》啊，你踩《西游记》啊。
1: 有朋友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咱这一代就是免费电影票。
0: 那一样一样，我们跟那个不一样啊。
1: 哎，我们是凭自己的实力打，
0: 就是靠大家的知识储备跟别人的这个信息，然后大家这种抽丝剥茧。
1: 对
0: 对，这不一样，这不一样，这不一样。我认为这个还是比较，就怎么说呢？就还蛮考验大家的这个知识储备的，因为在众多的人物当中，你说咱们中国知名人物，作家，然后科学家，然后古代的名家那么多，还要精准的知道他是哪一个朝代的，他的生平，你才能够锁定他。
1: 对，
0: 还有大家对于这种逻辑的这种判断，所以不容易，不容易啊！我跟你讲，真的不容易。我要怎呢？这让人踩到了，我都出鬼气了。
1: 不是，但我觉得他是好猜的吧？他
0: 好猜在哪儿啊？
1: 他有很经典的那个呀。这当然，这个就得看大家问的那个啥了。
0: 我觉得这个很难猜，咱猜。
1: 但刚才我们在猜前面有一道题的时候，就有朋友猜到他。
0: 我想怎的？你让我抠脚头猜，我想怎的？我都抠不出
1: 来。不一定能想到是吧？
0: 对，这个也太冷门了。这个你、
1: 我跟你讲，不冷门。不像我们最后结尾的时候试一下。
0: 我好，最后结尾试一下。那在这个，我来看看我的后备答案还有谁。我来看看我的后备答案里面还有谁。别打扰我做节目。啊，这个可好，这个也
1: 好
0: 猜
1: 啊，
0: 这个
1: 好猜啊，
0: 这个、好猜。
1: 嗯，好，开始。
0: 咱们该放首歌，让我缓一缓。
1: 放首歌，我也这个意思，缓一下吧，
0: 因为
1: 大家缓一下吧，好不好？
0: 对，缓一下吧。
1: 刚才有朋友给我们出了一个线索，让我们给大家来猜这个人物。
0: 我想真的这个题很难，这
1: 我觉得不难。这道题我跟阿祖出现了分歧。我觉得不难的原因是因为刚才我们在前面答猜别人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猜到这位人物了，猜到他了。但是确实呢，他又是处于那种。你冷不丁想，你不会往他身上去想。
0: 就我觉得
1: 他同时代的，你可能会想很多人，但不一定会想到他。
0: 我觉得他们难的点就有点像谁呢？像他们给我出那个张绣那题是一样的。
1: 就那个感觉有点像。
0: 对，
1: 好，我们来听一首。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蚌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3: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2: 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啦。
3: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头脑风暴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心目当中呢会有答案，会有一个标准答案，然后呢会根据大家提问来逐渐的缩小问题的范围，
2: 是，
3: 然后看看谁能最快的猜中这个答案啊！
2: 有朋友也给我们提供线索，俺们不暂不支持别人给俺们提供线索哈，因为俺们每一个答案，俺们都是有精心设计的。给嘞，
3: 讲的没错，
2: 对吧？
3: 所以也说了啊，男不猜李白，女不猜李清照，
2: 对，
3: 好吧。
2: 好，我们接下来猜到的是一个人物，一位人物。啊，请大家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啊！对，我觉得其实应该换上那个名侦探柯南的那个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对，应该换上那个音乐。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2: 对，真相就是。啊。好吧，就是这个氛围也给大家营造出来了啊，大家就来猜吧，是近代的吗？不是，
3: 不是。
2: 感觉这个答案一出，感觉这个总是的。是男的吗？是。就感觉我现在在被柯南盘问一样。
3: 柯南都不会这样盘问你。可能只会从你的表现当中抽丝剥茧。
2: 对，是现代的吗？不是。
3: 不是。
2: 是皇帝吗？是。
3: 是。
2: 我的妈，他这个问的好，他问的好准呐、啊！哎，他是不是看他们答案了？
3: 那应该不能够吧？我没漏。
2: 我的妈，他下答对了，李世民讲的，他怎么那么快？
3: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2: 我跟你讲，节目组有内奸。
3: 散会吧，这道题散会了。
2: 这题散会了。
3: 就我们俩还想这一题怎么不得猜个5分钟啊？
2: 对啊，我还觉得这题得猜好久呢。 结果人家一下就答对了。
3: 对，主要问题都是你问的。放心，你那个左上角点击关注啊，然后把你的那个联系方式告诉给我们。哎，你是怎么来到这个思路的？就
2: 他怎么问到皇帝这个古代人那么多，他怎么问？
3: 对，就随口一问就信手拈来的吗？
2: 对啊，他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3: 哦，是你们老李家的是吧？给你预感了哦，
2: 对
3: 这个事儿就那就
2: 那人家他是老李家的，他祖上的人，
3: 所以你有理，
2: 你有理，
3: 你站巧好了吧、
2: 嗯？你们也都答对了，但是人家更快。
3: 对。

0: 因为皇中国古代的皇帝还那么多，我不应该猜李世民的，我应该猜什么道光、咸丰、同治。哈拉里说的对，说祖宗给提示了。小健，你真的慢了很多。
1: 嗯，
0: 对，你真的慢了很多。
1: 就方生答得非常快，
0: 真的非常快。
1: 就他第一个问题说是皇帝吗？我们说是，
0: 是，
1: 然后他就直接就李世民吗？
0: 对。
1: 好好好，那你说说吧，你们老李家的这个人物好不好？
0: 李世民，那咱们的唐朝呢不用说了，那在咱们的中国古代历史上，那自然是鼎盛时期，万邦来朝哈，
1: 哎，开创了这个盛世的贞观之治。
0: 对，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国家哪个朝代最繁华？
1: 嗯，
0: 大家都会想到盛唐时期。
1: 对，对，大概率都会想到盛唐时期，人自己也很优秀。
0: 对，
1: 年少的时候骑射谋略，
0: 对，
1: 要啥有啥。
0: 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也被尊为天可汗哦。
1: 嗯。
0: 历史学家对李世民的评价极高，司马光称赞他是武文之才，高出千古。欧阳修评价他是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1: 嗯，
0: 尽管晚年时期可能会有一些存在争议的事情啊，
1: 哦，对对对，
0: 但是瑕不掩瑜，他仍然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功绩卓绝的千古明君。
1: 其实你要想一想，就是如果他，你如果设身处地啊，如果你是他，年少时期就功成名就，又有辉煌的战绩，然后又营造了一个盛世，然后又有很多的什么，像是这种什么完善律法呀，然后也有开明用人的一些举措，那你想一想，前期铺垫的这么好，等到岁月年长的时候，你也会很害怕岁月把你带走啊。
0: 对，
1: 这个心态能理解啊，
0: 能理解啊。
1: 对，
0: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些人物哈，武林说不行，下面必须出一道答案是武则天的。
1: 那你直接讲，你讲不行，必须直接给你送两张票，你不如这样讲来的直接了。
0: 好，今天呢，我们的蹦蹦广播的这个号里边推的，今天吃点啥？我们吃到的是杨家牛肉汤，
1: 蹦蹦的杨家牛肉汤啊。
0: 嗯，
1: 对，然后蹦蹦的杨家牛肉汤，我们是在那个新华菜场南门东侧。
0: 对，
1: 他们家跟那个淮南那一家网红牛肉汤，因为我们去之前，然后有听到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嘛，说就一直有很多朋友都有这种猜测，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跟老板求证了一下。
0: 对，
1: 人确实是同宗同源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咱蹦蹦这家杨家牛肉汤的这个老板，是那个淮南网红那一家杨家牛肉汤的徒弟。
0: 对，
1: 所以他的这个制作的手艺，包括他原材料的选择，都是淮南本土的老味道。
0: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这种互动方式啊，你们可喜欢啊？
1: 你们要喜欢，我们就以后要不就固定每一组给你们来一天，
0: 对，
1: 就玩这个。
0: 你们要不喜欢的话，我们就不搞了，
1: 就算了。
0: 对，
1: 我觉得搞吧，毕竟下个礼拜你有几天不在了。哦，对，他下个礼拜他要出差了，
0: 对，
1: 要跟大家一起去玩了，要去贵阳，
0: 我要去贵州，
1: 贵州，对，要带大家去贵州了，
0: 你们羡慕我去贵州了啊！
1: 朋友们，报名成功去贵州的朋友们，你们这两天抓紧时间就可以准备准备你们的行李哦，
0: 对，
1: 可以考虑考虑带什么着装，哎，然后随身用的一些物品都准备好了，
0: 对，比如说那个您带上飞机的充电宝，首先就必须得是3C 认证的，
1: 符合3C 认证标志的。
0: 土味美食家说，今天晚上回蹦蹦，明天早上喝老五牛肉汤去。可以啊，很不错 啊。
1: 老五牛肉汤也在我们的那个早餐，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当中啊，我们也有去拍过。
0: 武林说这个形式喜欢，每周都有电影票送，那多好，啊，
1: 那你想的怪美，
0: 你想的有点多了。
1: 我可以给你每周答题，但我不能保证每周都有电影票，
0: 对，
1: 好吧，你这属实有点难为主持人了。
0: 现在哪个广告客户能提供那奖品的？
1: 现在不，我
0: 哎，我们回头可能让你什么杨家牛肉汤答对了送一碗牛肉汤来。
1: 我觉得那老板应该很乐意吧。

0: 就我们先把我们这个早餐所有拍过的这些朋友们店家先给大家
1: 归拢归拢
0: 归拢归拢，
1: 对，
0: 这样应该可以。
2: 对，
0: 主要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流程可能会有一点，
1: 人家早上就很忙。
0: 对，
1: 因为昨天我们去到那个淮上区去拍的那个无忌拉面，
0: 老板跟那浅牛都被我们拽出来了。
1: 对，哎，但是我讲真的，就真的很不错，就真的很不错。嗯、
0: 也是一个久放不妥的一个很地道的蚌埠干扣。
1: 我绝对不说淮上区没有美食了，淮上区的这家无忌拉面绝对
0: 首屈一指，
1: 绝对行。
0: 嗯，首屈一指。
1: 今天还有朋友说，我给你们推荐一家牛肉汤，好吃，很好吃，但是呢，就是有点远，太远了，我不去。你别给我指到哪去了，干？
0: 曹老吉，
1: 你别给我指太远哈，出市区我都不去了啊。因为出市区我没有时间去，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每周会有一天的时间，我们节目可能会结束提前半个小时，
0: 就至少那一天会要提前半个小时结束，这都是我们胆子分享了。
1: 对，然后我们领导就说啊，既然你们这节目那么火，你们就去吧。
0: 啊，既然节目那么火，你们怎么能抛下听众呢？你们就不能周末去吗？
1: 好，周末也那个什么东西。然后有朋友说，老牌冰牛肉汤也可以，原汁原味，咖喱味不重啊，老蚌埠人去的多。我说句真心话哈，我没去过老淮滨喝牛肉汤，我也没想过。
0: 我们去老淮滨去的也不少，但是我们真的没在老淮滨点过牛肉汤，我们就是喝他们家的正沙汤，
1: 嗯，
0: 然后要不就锅贴、蒸饺，
1: 嗯，
0: 那个小笼包，嗯，这样的一些比较老传统的蚌埠早餐，
1: 嗯
0: 嗯
1: 嗯，对。
0: 酱豆好吃的那家牛肉汤是哪一家的？
1: 李怀斌啊，不是老怀斌，李怀斌又是哪来的？
0: 我不知道哎，
1: 我们不知道李怀斌在哪。
0: 你不是有我们的微信吗？你发个位置给我们呗。
1: 是，然后葡萄园酒店旁边。
0: 葡萄园酒店又在哪来？
1: 哦，我知道那个葡萄园酒店在哪，我讲不好那条路，世纪莲华对面。
0: 世纪莲华对面。
1: 啊。

0: 是叫这个名字吗？
1: 李怀斌。
0: 哦，牛肉汤，牛肉汤，我看看啊。
2: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路啊，但我知道那个地方，因为我去过葡萄园吃过饭的。
0: 没有呀，李怀。
2: 你就搜李怀斌，但人家叫人家那叫李德斌。
0: 你看看，你看看
2: ，is。
0: 这李怀斌是哪一家？没听过呀。
2: 哎。
0: 就我讲的，哎，就我讲的，我把话放着，到下走都不允许索纳电票。我讲的给我毛病。
2: 昨天还去吃，名字都搞错了。
0: 你还经常去吃，天天能个怎的样？名字都给人家讲错了。
2: 这个年吕表会讲我的呀，吕表每次我一接电话完没，吕表呢？你还来装了，电话都欠费了，还来打电话。
0: 你说你经常去，我妈就在旁边葡萄园上班，就没见你去过。怎么这还是两家老邻居啊？
2: 对，我真去葡萄园吃过饭，你妈妈又不认识我。而且我去吃饭就那一闪而一过，我就进包房了。那谁？
0: 哎呀，那我说忙那个事，都嚼俩卷子头。
2: 对，再说我谁该认识的？然后就
0: 阿姨凭什么认识他？
2: 对，人家凭啥认识我的？该认识。好，李德斌啊，李德斌啊，
0: 嗯，
2: 不是李怀斌啊。
0: 他们家什么特色是那个酱豆子是吗？好，有时间我们去看一看啊，去荡荡味道，我们去荡荡味道再讲。嗯。
2: 好，那有朋友说你们这个环节以后每周都会有吗？不知道。
0: 可以考虑。
2: 但是目前看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环节的啊。
0: 嗯。
2: 你看有朋友讲的，拿下去探一下牛肉馆，味道也不错，就是原点。往哪个？我来找找定位，我就去过一次讲的。我发现蹦蹦的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就真是。

0: 太可爱了。
1: 对，抖大的。
0: 好，节目的尾声了，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是我们的那个，今天我们在蚌埠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推送了最新一期的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去到的是杨家牛肉汤。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里面啊，帮我们多多的点赞、评论。转发，对，让我们数据跑得更多一点，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大家一些线索，能让外地的朋友通过视频回忆到咱们蚌埠这口老味道。
1: 土味美食家问路南的那个肥南牛肉汤怎么样，它叫肥南里。
0: 肥南里，
1: 对，
0: 据说还不错。
1: 对，因为也有人推荐。
0: 对，也有人给我们推荐。
1: 对，肥南里。
0: 我们回头来那个再征集一下，别着急，我们早餐系列还早着呢。
1: 然后还有推荐的就叫什么克莱旺
0: 是包子是吧？
1: 是叫克莱旺吗？
0: 对，克莱旺。
1: 还是克莱福？
0: 克莱旺。
1: 说克莱旺的包子也很好吃。
0: 嗯，我们昨天去拍的那个，无极拉面旁边的那家假不假人也多。
1: 对。然后
0: 就是我们下节目那个点去的时候还排队排成那样的，
1: 就
0: 口味都不会差。
1: 对啊，嗯，这家叫张记牛张。这晚饭我去拍个什么劲儿啊！真是。
0: 晚饭你要不那个。跟驴表讲的，我目前只拍早餐。
1: 我们只拍早饭。
0: 对，我们现在只拍早餐，晚饭压力太大了，真是的，晚饭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因为我们那个是什么啊？我们那个吃去拍，我们去那个，我们都是自己自费的啊。
0: 嗯。
1: 对，因为晚饭的话，这个开销会较大。本人现在，节目组经费不够。
0: 这括弧节目组主要是阿足。
1: 我先说羊肉汤，你们也拍拍干。
0: 别着急，我会去的啊！别着急。
1: 对，然后那个，哎呀，有朋友说你们去吃，人家还问你们要钱呢。
0: 人家不要，我们也给。
1: 我跟你讲，讲句真心话哈，我们去拍到这么多家，基本上，然后人家老板都说，你说，哎呀，你们来拍，
0: 都很客气，
1: 说不收钱，不收钱，然后说，哎，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
0: 但是我们每一家都拍了，
1: 我们每一家
0: 都给了，
1: 都给了。
0: 对，
1: 除非那家我跟他特别熟，
0: 嗯，
1: 所以我跟他特别熟，所以我也就没给，因为我真心的有，那个，
0: 就是熟到你
1: 我不仅不可以不给他钱，我还能再带点回家的那种。
0: 对
1: 对，
0: 此刻感谢马一大哥。
1: 然后因为有人就说嘛，就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0: 就不光是马一大哥，就是马一大哥他妈妈，
1: 对，
0: 然后对我们俩都很客气，
1: 是
0: 每次走非得给我们第二天的早饭也带走。
1: 然后呢，有听友就说啊，你们到哪都给次不要钱，然后那个什么东西的，你打算你人家不问你要钱，你肯定讲人家好话喽。
0: 所以就是也为了避免大家有这样的顾虑，我们每一餐哈，就是基本上真就是给大家会有付钱，然后也会有把付费的，本来想着付费就付费了呗，结果有一期里面，然后还有朋友讲，嗯，你们肯定没有付费，为了堵住悠悠之口，所以我们每一期付钱的这个画面也有，
1: 本来是没有这个镜头的，
0: 对，本来是
1: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
0: 没必要，对，然后后来真的是为了堵住大家的这种悠悠之口，
1: 对，然后后来
0: 有一些那种叫恶意揣测，
1: 对，然后那天就那个是底下评论以后呢，我不就晒出了那个就是那个付款的那个就是付款的那个截图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好在呢就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那天我们去拍的时候正好遇到听众朋友了，
0: 然后他亲眼看到我们付款了，
1: 对，然后他说我作证付钱了，
0: 而且我们这个钱就是自己掏的啊，领导不给报销的啊。
1: 土味美食家说不至于，真不至于，吃个饭能花多少，就是的，就我也觉得是不至于的事情，
0: 是，但是就是有人觉得你不花，他会有这种恶意揣测，我不说嘛，
1: 嗯，
0: 他揣测完了之后就会质疑，
1: 上升到一个高度，
0: 质疑你这个评价的客观性。
1: 对，
0: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反正也付了，我们就把这个画面也剪到视频当中，
1: 对，
0: 对吧，你没话讲了吧，
1: 嗯，没话讲了吧，啊，
0: 好吧，
1: 就是没有多少钱，吃早饭没有多少钱，
0: 就是我哥哥请我吃个早饭怎么了，
1: 对
0: 吧，哥哥，
1: 对，能多少钱呢？
0: 能有多少钱呢？
1: 就是的，
0: 是的，
1: 放开吃，
0: 就是。
1: 阿拉昨天不太吃，阿姐。
0: 阿拉昨天是22，
1: 对，
0: 22，而且昨天，你们的阿祖，我的好哥哥，给我点了一份加肉的大面。
1: 那，你讲吧。然后福生说：“你们真几个愿意请客的热情观众，又能跟你们一起吃饭，又看你们拍视频，又能给你们节目审计费，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啥意思？你的意思是俺俩的钱让人家请？
1: 不至于，那更不至于。
0: 我的天，那。
1: 用蚌埠话讲，有点糗。
0: 面子往哪放啊？
1: 就俺两个，就自己节目
0: 糗
1: 一糗
0: 就
1: 算
0: 了，
1: 俺不能属于糗。
0: 我们要带人去，肯定人家的饭是我们俩掏。
1: 对，
0: 我们这种自觉性还是有的。
1: 对。

0: 你要说让我们天亮，让人家给俺俩掏，真的是
1: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怪掉价的了。
1: 对，因为我们俩就想着，反正我们自己也要吃嘛。
0: 对，我们就当做每个礼拜给自己
1: 放纵，
0: 繁杂生活、劳累工作生活当中的一次放松。
1: 是。但是
0: 给自己的小奖励、
1: 啊、可以带着听众一起玩，这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下次我们要拍摄，你要想跟我们一起去，你去了，你真的你要来了，
0: 我
1: 肯定会请你的。
0: 所以
1: 我
0: 们每次不都让大家吗？我跟多跟大家讲，我们马上去哪拍，然后又要跟我们一起，我们带那去会碰个头、会个面，一起去约个早饭。
1: 但
0: 你们又不去，
1: 也有人去。去完以后呢，就大家好热情。然后就是，
0: 然后也有那种看到我们有点害羞的，
1: 对，也很，就我跟你讲，不是有点，就每个人见到我们都会有点害羞。
0: 嗯，
1: 对，主要被我们的盛世美颜所吓到。
0: 那可能是被你的事，我每次去拍，我的可严实了。好，下次去啊，下次一起约。所以我们说，我们节目组就主打一个真实。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在哪儿见，在哪儿见，就是实打实的，所以大家就要相信我们。哎，我们8:30到那儿还算很早吗？我每次都怕这个点去人家卖完了，或者是客流就已经错过那个高峰了。
1: 好，那我们下周去拍到的是这个回事面筋泡。
0: 面筋泡，我们准备换一换。最近拍的那个
1: 面吃多了，我想刺个面筋泡。
0: 对对。
1: 你们来，面筋泡能有多少钱呢？
0: 嗯，
1: 我给你们讲个几单又能多少钱呢？大不了我自己带几单，
0: 嗯，
1: 给有点穷。回事面筋泡啊，就
0: 面筋泡，
1: 反正就在。龙河路那个地方吧，
0: 对，
1: 志怀路那边吧，应该是，我还没找到具体位置，反正我有老板微信，回头问问老板。好吧，那就结束本周的节目啦。
0: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一个是我们今天早上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点赞，在视频当中评论，然后转发。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蹦蹦广播的公众号当中，今天大家会看到的是娇兰的蜂姿水和复原蜜。娇兰的蜂姿水，它是这一瓶当中满满的蜂蜜修护精粹，补水的同时还能帮你把皮肤的底子修好，所以什么什么紧绷、干纹、湿敷，用几次就能够得到有效的舒缓。再用它搭配上一个复原蜜，效果更是绝佳，修护抗老力直接拉满，早晚滴几滴，让你的脸蛋紧致蓬弹。现在50毫升的复原蜜限时特惠299，如果你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呢，就是269。
1: 嗯，
0: 那蜂姿水呢，优惠到手也只要169，两瓶加起来不到500，所以优惠呢也有限哈。我们承诺的是，我们所有在售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让你下单无风险。关注公众账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八，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娇兰蜂姿水和复原蜜的链接了。
1: 是，同学美食家说给我上50个面筋泡，我可以给你买50个面筋泡，你要吃不完我跟你讲，我卡你脖子，我跟你讲。
0: 我们才说到呢，不能浪费粮食。
1: 是，
0: 怎么
1: 吃多了容易伤身体啊？
0: 就特别是油炸一类的东西啊。
1: 对，
0: 虽然确实很香，
1: 吃一个两个的得了啊。
0: 想贼行了就了。
1: 对。好，那就结束本周的节目，祝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哦，所有那个刚刚获得电影票的朋友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啊。
1: 啊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明天下午跟大家一块儿去。嗯，
1: 那个放生啊，你抖音记得那个，不是你微信记得在抖音里面那个私信里面发一下给我们啊。
0: 嗯，
1: 对，不然的话你回头联系不到你，回头
0: 你又哭唧唧了。
1: 嗯，他哭唧唧应该倒不会，但是我们就会很难过，明天下午见不到他嘛。好，那就赶紧联系我给我们吧，我们就明天下午电影院再见咯。
0: 明天下午见，
1: 拜
0: 拜。
1: 拜
2: 拜。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曲《缠绵》来自刘德华的演唱，发行在遥远的1992年的一首歌。在那样一个华语情歌佳作频出的年代，刘德华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属于成熟男人的温柔还不舍。而且在那个卡带和 CD 还很流行的年代，这首歌也曾经是无数人深夜里的单曲循环。我是甘露，问候你在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陶喆《寂寞的季节》。

这是来自于陶喆的一首《寂寞的季节》，发行在2003年的《月之路》专辑当中。这首歌很特别啊，就是陶喆他放弃了标志性的 R&B 转音，改用了民谣的基底，用曼陀林、苏格兰风琴还有木吉他编织出了一个温暖的却寂寥的声音空间。据陶喆自己说，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正经历着音乐方向与个人心境的一个迷茫时期，在繁华还有关注当中，他感受到的却是人际关系的隔阂还有内心的迷失，所以这首歌也是他对自己那段寂寞季节的真实记录。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我们听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珍妮的一首《海上花》，海上的花应该是浪花吧？小的时候第一次看见大海，就震慑于海浪的波涛汹涌当中。然而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年纪和不同的心情，你也会得到大海不一样的表达。大海的盛情激烈、和煦宽广，才是它最有魅力的地方。

这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大海》，唱的是一种包容还有宽慰，任何苦难伤痛都是可以随海浪而消散的，就像是沙滩上的脚印被海水覆盖过之后就消失无踪。而关于大海的浪漫，我们能够想到的词汇一定是海誓山盟、海枯石烂。爱情的长久，如果真的能像海和山的誓盟，永远不会分开，直到天荒地老，或许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多人为爱而落泪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歌，周启生，天长地久。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

千里之外，这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还有费玉清的合作。其实自从吴宗宪在1998年发掘周杰伦在阿尔法音乐公司给他一块小小的地方让他写歌，周杰伦的人生呢就此变得不同了。那个时候周杰伦写的歌曲除了吴宗宪还有公司的人会用之外呢，基本上是没人要的，创作的歌曲一首一首的被退回，可是周杰伦呢就还是一首一首的接着写。我想那个时候支撑这

这个年轻人继续下去的动力就是梦想，还有就是不服输的精神。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谱曲，这是张惠妹所演唱的《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就是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抒情单曲，也是他们二人的首度合作，由李卓雄填词。当时呢，周杰伦非常关切这首第一次为张惠妹写的歌，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张惠妹问录音的进度。张惠妹呢，也第一时间把录音的成果给周杰伦听，并虚心接受他的建议，对一些唱段进行重新的录制。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依然是由周杰伦谱曲的，我们来听一听由陈小春所演唱的这首《我爱的人》。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2: My CX-4 from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3: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4: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2: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温兆伦的一首《台北机场》。在分手之后，你再去问曾经的爱人、恋人，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这是一件是不是有点傻的事情？机场、车站常常都是告别分手的地方，而有的时候，有一些感情就是在分开之后才知道，它是不是你觉得最重要和最珍贵的。

黄小琥的一首《不只是朋友》，有一些人在感情的路上兜兜转转，百般寻找，结果发现那一位始终陪在你身边的人才是最好最珍贵的。下面这首歌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首还是觉得你最好，同时也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娇兰丰姿水300毫升的清仓款，今天到手是199元，以及娇兰复原蜜5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呢是29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来抢购。都说兰蔻粉水是性价比之王，但是抗初老只有一瓶保湿功效的水真的不够，所以给带姐妹们挖到了娇兰丰姿水满满的蜂蜜修护精粹，补水同时呢还能把皮肤底子给修护好，换季紧绷干纹湿敷几次就舒缓了，脸蛋一整天都水嘟嘟的。重点来了，官网的娇兰丰姿水300毫升是四位数，我们今天清仓价只要199，省下大几百，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来抢购，再搭配上娇兰复原蜜更绝，修护抗老拉满，早晚滴几滴，脸蛋紧致蓬弹。现在50毫升的原复蜜复原蜜限时特惠299，你看两件加起来还不到500元，优惠随时结束，你可以闭眼冲。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发送数字8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彭羚的一首《随爱而飞》，一把好嗓子，细腻深情的唱腔，很多歌迷都觉得彭羚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歌手，可就是从来都没有大红大紫过。其实在娱乐圈，有的人争强好胜，也有人顺其自然，那彭羚就属于后者。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听陈浩民《爱海滔滔》。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陈楚生一首《拥抱的温暖》啊，他唱的是即使离别也感激曾经拥抱过的成熟还有释然。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是在讲曾经，但是视角回到了更早的地方，回到了我们生命里最初的那份爱，回到了那个还不懂什么叫释然的年纪。这就是刘若英的《人之初》，收录在她1999年的专辑《我等你》当中。她和后来呢常常被并称为初恋姐妹篇，但这首《人之初》更安静更内敛，她不追问结局，只是轻轻的回望跨海大桥，白浪滔滔，你和我第一次拥抱。刘若英用她那种天生带着故事感的嗓音，把那份最初的心动还有后来的怅惘唱得克制又动人。从拥抱的温暖到人之初，一个是成熟之后的感恩，一个是回望时的珍藏。两首歌就像是在同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回望同一段感情的时候给出的两种答案。

0: 范玮琪、张韶涵的一首《如果的事》，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娇兰丰姿水300毫升的清仓款，今天只要199元你就可以拿到手。还有娇兰复原蜜50毫升装的，今天也是限时特惠299元，两件加起来还不到500元，闭眼冲。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可以抢购了。都说兰蔻粉水是性价比之王，但是抗初老的话，只有一瓶保湿功效的水还真的不够，所以呢就给大家挖到了娇兰丰姿水，满满的蜂蜜修护精粹，补水的同时呢还能把皮肤底子给修护好，换季紧绷干纹湿敷几次就舒缓，脸蛋一整天水嘟嘟的。那重点来了，官网的娇兰丰姿水300毫升四位数啊，今天清仓价只要199，省下大几百，囤回去湿敷脸抹脖子都不心疼。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8来抢购，再搭配上娇兰复原蜜更绝，修护抗老拉满，早晚滴几滴，脸蛋紧致蓬弹。现在50毫升的复原蜜限时特惠299，两件加起来还不到500元。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发送数字8你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

0: 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实在是太著名的一首歌，所以我们听过很多的版本，但是回过头再听潘越云的原唱，恍然这才是最应该有的味道。仿佛唱针摩擦的沙沙声里，他不疾不徐地唱，没有不必要的幽怨和激越，真正的空谷幽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刚刚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的创作者罗大佑，听他唱一首歌。

这是罗大佑的歌啊，原本呢是一首小诗，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后来徐志摩把它进行了翻译，罗大佑又把它最终谱曲并唱成了这样一首非常动人的乐曲。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旧是来自于罗大佑的谱曲，一首《似是故人来》，这是梅艳芳原唱的一首歌曲，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陈嘉的演绎。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陈淑桦所带来的一首《生生世世》。那其实爱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花一生的时间才能够找得到它最终的答案。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许多人，有些人是先加入后离开的，也有一些人呢是后来加入继续陪伴我们往前走的。所以每一个来来去去的人，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们和我们一同度过了一些开心或者不开心的岁月。正因为这些开心和不开心的岁月，才成就了我们这完整的人生。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最后的时间我们听一首费玉清的《尘缘》，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今天就陪你说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有一本童话书，它写满星空、玫瑰与狐狸。孩童读来是温柔冒险，成年人重读总能读懂藏在字句里的孤独、爱意与责任。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跨越80余载岁月，被译成600多种语言，成为全世界流传最广的法国文学经典。这就是《小王子》。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不只是单纯重读童话原著，而是要走进小王子的多重宇宙。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一书的主编，南京大学法语系黄宏教授，和我们聊一聊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与创作，小王子跨越国界的异界之路，还有他横跨影视、舞台等多种艺术的无限衍生魅力。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南京大学法语系的黄宏，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主编的《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延伸与传播》。这本书的出版正赶上今年是《小王子》在法国出版80周年，很快6月29日是《小王子日》，也是法国飞行员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生日。书名中的多重宇宙，与其说是一个晦涩的天文物理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学譬喻。由此想传递的信息是，《小王子》这本薄薄的小书蕴含着一个无限开放、层层嵌套、不断生长的精神世界，不同读者、不同时代、不同传播载体都能解锁的全新的阅读宇宙。

0: 小王子是全球被阅读和翻译最多的法国文学经典之一。为何一部看似简单的童话能够跨越80余年仍然长盛不衰？在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里，由南京大学黄宏教授主编，汇聚了毕飞宇、周国平、许君、周克希等多位名家篇目，探寻经典衍生的无限可能，见证小王子与电影、绘画、舞台剧的跨界对话。
1: 第一重宇宙显然是孩童的童话宇宙，在孩子眼里，小王子讲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奇幻故事。故事里有小王子，有蛇，有绵羊，有玫瑰，有猴面包树，有石火山、活火山，有小行星，有星际旅行，有沙漠，有会说话的狐狸，令人好奇又令人神往。第二重宇宙是成年人的现实宇宙，当我们长大了再读小王子，那些星球上奇奇怪怪的大人、专制的国王、虚荣的人、忙碌的商人、沉沦的酒鬼、刻板的点灯人，一下子就对应上了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成年人，追名逐利、空虚盲目、被世俗规则捆绑，活得既麻木又疲惫。这是写给成年人的现实语言，也是海德格尔盛赞他为最伟大的存在主义作品的原因，因为他用童话的外壳叩问成年人存在的本质。第三重宇宙是每个人独有的心灵宇宙，正如书中周国平、毕飞宇等名家所言，小王子像一面镜子，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人生阅历走进文本，形成独属于自己的精神解读。最后是跨越全球的文化延伸宇宙，这也是我们这本书的核心特色。自问世以来，小王子被译成653种语言方言，诞生了7000多个版本，从书本走向影视、戏剧、美术、数字艺术，从法国和美国走向全世界，从纸质文本延伸到文创展览、新媒体传播，一次次异界改编、二创、跨界融合，都让小王子跳出了文本局限，不断生长出新的文化内涵，构成了生生不息的传播宇宙。

圣埃克苏佩里兼具飞行员与作家双重身份，16年间他的6部作品皆从飞行视角观察世界，如人类的大地所写大地桀骜不驯，人只有在与障碍抗衡时才会真正认识自己。这本书的主编黄宏教授指出，正是飞行中的孤独与对爱的渴望，孕育了沙漠迫降遇见小王子的经典情节。经典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被重新打开，当我们重新阅读小王子这篇法国名著，我们将会有一番新的收获。翻开这本书，我们再来读到书中的开篇。在小王子书的开篇，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飞行员在6岁的时候热爱创作，画了2幅蟒蛇吞大象的画，满怀期待地拿给大人看，结果大人们都说他画的是帽子，还告诫他要把兴趣放在地理、历史和算术上。于是年幼的他便放弃了美好的画家生涯。长大之后，他成了飞行员，直到在沙漠中遇到小王子，他才从小王子的身上寻找到当初的自己。接下来我们翻开这本书，来听一听飞行员讲述小王子的故事。

给你们讲关于小行星 B612 的这些细节，并且告诉你们它的编号，这是由于这些大人的缘故。这些大人们就爱数目字。当你对大人们讲起你的一个新朋友时，他们从来不向你提出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从来不讲他说话声音如何呀，他喜爱什么样的游戏呀，他是否收集蝴蝶标本呀。他们却问你，他多大年纪呀，弟兄几个呀，体重多少呀，他父亲挣多少钱呀。他们以为这样才算了解朋友。如果你对大人们说，我看到一幢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它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房子有多好。必须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那么他们就惊叫道，多么漂亮的房子呀。要是你对他们说，小王子存在的证据就是他非常漂亮，他笑着想要一只羊，他想要一只小羊，这就证明他的存在，大人们一定会耸耸肩膀，把你当作孩子看待。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小王子来自的星球就是小行星 B612， 那么他们就十分幸福，他们就不会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和你纠缠。他们就是这样的。小孩子们对大人们应该宽厚些，不要埋怨他们。当然，对于我们懂得生活的人来说，我们才不在乎那些编号呢。我真愿意像讲神话那样来开始这个故事，我真想这样说。从前呀，有一个小王子，他住在一个和他身体差不多大的星球上，他希望有一个朋友。对懂得生活的人来说，这样说就显得真实。我可不喜欢人们轻率地读我的书，我在讲述这些往事时心情是很难过的。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小羊已经离去6年了，我之所以在这里尽力把它描写出来，就是为了不要忘记它。忘记一个朋友，这太叫人悲伤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过一个朋友。再说，我也可能变成那些大人那样，只对数字感兴趣。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买了一盒颜料和一些铅笔。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而且除了6岁时画过闭着肚皮的和开着肚皮的巨蟒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尝试过。现在重新再来画画真费劲呐。当然，我一定要把这些画尽量的画得逼真，但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一张画得还可以，另一张就不像了。还有身材大小，我画得有点不准确。在这个地方小王子画得太大了一些，另一个地方又画得太小了一些。对他衣服的颜色我也拿不准，于是我就摸索着这么试试那么改改，画个大概齐。我很可能在某些重要的细节上画错了，这就得请大家原谅我了，因为我的这个朋友从来也不加说明解释，他认为我同他一样。可是很遗憾，我却不能透过盒子看见小羊。我大概有点和大人们差不多，我一定是变老了。每天我都了解到一些关于小王子的星球，他的出走和旅行的事情，这些都是偶然从各种反应中慢慢得到的。就这样，第三天我就了解到关于猴面包树的悲剧。这一次又是因为羊的事情，突然小王子好像非常担心地问我道，羊吃小灌木，这是真的吗？是的，是真的。啊，我真高兴。
我不明白羊是小灌木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重要。可小王子又说道，因此他们也吃猴面包树咯。我对小王子说，猴面包树可不是小灌木，而是像教堂那么大的大树，即便是带回一群大象也啃不了一棵猴面包树。一群大象这种想法使小王子发笑，那可得把这些大象一只叠一只地垒起来。他很有见识地说，猴面包树在长大之前开始也是小小的。不错，可是为什么你想叫你的羊去吃小猴面包树呢？他回答我道，哎，这还用说，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自己要费很大的心劲儿才能弄懂这个问题。原来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就像其他所有星球上一样，有好草和坏草，因此也就有益草的草籽和毒草的草籽。可是草籽是看不见的，它们沉沉展开身子，开始腼腆地朝着太阳长出一颗秀丽可爱的小嫩苗，展开身子，开始腼腆地朝着太阳长出一颗秀丽可爱的小嫩苗。如果是小萝卜或者是玫瑰的嫩苗，就让它去自由地生长。如果是一棵坏苗，一旦被辨认出来，就应该马上把它拔掉，因为在小

律问题。当你早上梳洗完毕以后，必须仔细地给星球梳洗，必须规定自己按时去拔掉猴面包树苗。这种树苗小的时候和玫瑰苗差不多，一旦可以把它们区别开的时候，就要把它拔掉。这是一件非常乏味的工作，但很容易。有一天，他劝我用心地画一幅漂亮的图画，好叫我家乡的孩子们对这件事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小王子还对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他们出外旅行，这对他们是很有用的。有时候人们把自己的工作推到以后去做，并没有什么妨害，但要遇到拔猴面包树苗这种事，那就非得造成大灾难不可。我遇到过一个星球，上面住着一个懒家伙，他放过了三棵小树苗。于是根据小王子的说明，我把这个星球画了下来。我从来不愿意以道学家的口吻来说话，可是猴面包树的危险大家都不大了解，对迷失在小行星上的人来说，危险性非常之大。因此这一回我贸然打破了我的这种不喜欢教训人的惯例。我说，孩子们要当心那些猴面包树呀。为了叫我的朋友们警惕这种危险，他们同我一样长期以来和这种危险接触，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性。我花了很大的功夫画了这幅画，我提出的这个教训意义是很重大的，花点功夫是很值得的。你也许要问，为什么这书中别的画都没有这幅画那么壮观呢？回答很简单，别的画我也曾经试图画得好些，却没成功。可当我画猴面包树时，有一种急切的心情在激励着我。

个人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实。事情的真相，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于1942年写成的著名儿童文学短篇小说。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书中以一位飞行员作为故事叙述者，讲述了小王子从自己星球出发前往地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历险。遥远星球上的小王子，在各星球漫游中，小王子遇到了傲慢的国王，一个任性的酒鬼，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一个死守教条的地理学家，而后来到地球上，试图找到治愈孤独和痛苦的良方。这时他遇到一只渴望被驯养的狐狸，于是奇妙而令人惊叹的事情发生了。作者用最简单的文字，却能将爱与羁绊描写得极其深刻。这是一本值得一生阅读并去体会的清澈心灵的书，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关于生命与生活、爱与责任的童话。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提到小王子，几乎没有人会陌生，可你是否好奇，这本诞生于战火流亡岁月的小书为什么会被译成600多种语言？不同译者、作家、学者眼中的小王子又藏着哪些不一样的解读？让我们继续翻开《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继续跟着这本书的主编黄宏教授走进小王子的创作、翻译与跨界传播的故事。
1: 就我们的这本书而言，多重宇宙也对应了书中四个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的部分。小王子和飞行员作家聚焦作家和作品研究，从写作于人生、哲学于宗教、阅读于体悟等多重视角洞悉作品的丰富内涵。小王子与世界展现了小王子在法国的传播、接受与艺术。

0: 延伸，以及在中国、美国、德国、日本、撒哈拉地区和西语世界的异界接受和跨界传播。小王子和我凸显的是一种链接，从翻译小王子、感受小王子、共读小王子到收藏小王子，是遇见的美好，更是彼此寻福的长情。最后是两场圆桌，一场是中法作家和翻译家的文学对话，一场是艺术家和媒体人之间的灵魂碰撞。这本书集结了中外学者、翻译家、作家、艺术家、媒体人对《小王子》的多元解读。我们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想打破三个最常见的固有认知，还原这本经典的立体全貌。首先，想打破它只是儿童童话的普遍认知。很多人习惯把《小王子》归为少儿读物，觉得浅显易懂，甚至有点幼稚。但事实上，这部作品是圣艾叙贝里在战火流亡中写下的生命哲思，看似天真的文字，却潜藏着对战争、人性、孤独存在的深刻反思。在法国文学界，他长期被低估，而我们通过弗雷斯特等中外名家的研究，会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底色是写给成年人的存在预言，童话只是他的温柔外壳。
1: 小王子的多重宇宙脱胎于国内的首个聚焦小王子的学术论坛召开，学者、译者、作家聚在一起讨论他的经典性与现代性，艺术家、导演从书中汲取灵感，分享跨界创作的快乐，语文老师、书评人、媒体人则在聊今天的中国孩子为何依然会爱上这个金发小人儿。主编黄宏教授本身就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小王子译者，他还曾主编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黄教授的分享。
0: 小王子是一本兼具文学与哲思的小书，适配全场景传播，它用词简单，篇幅短小，配有插图，适合全民阅读。同时，它的哲学思考深入浅出，既可学术生发，又可大众共情。从纸质书时代的畅销读物，到新媒体时代的京剧传播、短视频解读、数字艺术、文创延伸，它完美适配每一次媒介迭代。
1: 曾经读过小王子的那群孩子长大了，如今他们以成年人的视角分享属于自己的小王子。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媒介里总能长出新的故事。除了电影，小王子还跑进了百老汇的音乐剧、动画片以及中国的舞台剧，甚至还有元宇宙世界里。他好像永远不会老，永远纯真澄澈，等着与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大人相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3: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1: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壁，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提到小王子，几乎没有人会陌生。沙漠里的飞行员，来自 B612 星球的小王子，骄傲的玫瑰，通透的狐狸，短短一个童话治愈了几代人的成长。可你是否好奇，这本诞生于战火流亡岁月的小书为什么会被译成600多种语言，衍生出无数舞台影视艺术作品？不同译者作家学者眼中的小王子又藏着哪些不一样的解读？让我们继续翻开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继续跟着这本书的主编黄宏教授走进小王子的创作、翻译与跨界传播的故事。
1: 大众解读往往局限在小王子与玫瑰花、小王子与狐狸的情感羁绊，我们希望带领读者跳出感情视角，看见更宏大的命题。作者以飞行的宇宙视角俯察人间，探讨孤独与链接、责任与失去、世俗荒诞与生命本真，同时结合作者的战地经历、撒哈拉飞行阅历，解读文本背后的时代反思与人文关怀，最后打破经典是一成不变的固化思维。很多人认为小王子的内涵是固定不变的，但我们通过梳理他在全球各国的译介史、艺术改编史、新媒体传播史，发现经典永远在于时代对话。从传统译本到数字多模态传播，从西方文学文本到融合东方禅意的跨文化解读，它的价值一直在被发现、被重塑、被丰富。在此基础上，我们这本书的核心创作理念可以分为三点。第一，就是拒绝标签化、扁平化的解读，用文学、哲学、艺术、传媒、跨文化研究的多元视角，还原经典的厚重与丰富。第二，重在当下，不做关在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让文学经典回应当代人的精神困惑。第三，是看见经典的完整生态。一部经典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文本本身，更在于翻译、传播、改编、跨界延伸的整个过程。我们希望通过这场跨界文化盛宴，让读者读懂小王子是一颗生生不息的文化种子，它会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人心中发芽，结出新的果实。
0: 自1942年法国飞行员圣埃克苏贝里创作小王子，截至到2025年底，小王子已经被翻译成653种语言和方言，各种版本数量高达7000多个。这一童话故事不仅被孩子捧读，在许多成年人的世界里也是占据一席之地。在国内首个聚焦小王子的学术论坛中，不同学科的学者、译者和作家共同探讨小王子，并梳理了受小王子灵感启发而衍生的影视改编、艺术创作，还有小王子在世界各地被译介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今天分享的这本《小王子的多重宇宙》，除了集结论坛的成果之外，又在会后邀约10篇特稿，呈现了不同地区、不同世代的小王子阅读故事。

0: 本书主编黄宏教授结合自己长期翻译和研究经验，指出《小王子》并非简单的童话，而是作者以童心书写的孤独记录与哲学思考。他说，只有理解作者1942到1943年在纽约写作时的精神状态，才能真正理解书中对责任、爱、荒诞与自由的隐喻。
1: 小王子从来不是一本固化的经典，而是一场永恒的双向奔赴。他曾经陪伴每个孤独迷茫的我们走过一段人生旅途，他让我们遐想外面的世界，和他者建立联系，又让我们回归自身，思考存在的本身。我们用人生阅历读懂他，他用温柔与清醒点亮我们的人生。80年岁月流转，无数人反复重读，不是在读一本书，而是在重读自己的初心、孤独与热爱。这就是小王子跨越时代，永远打动人心的终极力量。

0: 上千种中文译本流传，每一位译者都在用自己的语言重新搭建读者与小王子的桥梁。当今的我们又该如何去读小王子呢？我们继续听到黄教授的分享。
1: 在我看来，小王子之所以是一口永不枯竭的精神之井，是因为他拥有无限的包容性和成长性。他写给孩子守护童真，写给大人治愈沧桑，他跨越东西文化实现文明互鉴，他突破媒介边界，在每一次时代演绎中焕发新生。

0: 译者用文字搭建桥梁，让我们读懂小王子藏在星球里的心事。我们总在童年初识小王子，成年后再度翻阅，又读出全新的感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小王子书中的原著，感受藏在故事里写给成年人的提醒。我们一起读到小王子和狐狸相遇的故事。
1: Tonight, do not come.
2: You didn't let him go. Not the snake.
3: It wasn't.
0: 此时跑来了一只狐狸。你好，狐狸说。你好，小王子很有礼貌地回答。他转过身，却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在这儿，我是说苹果树下。你是谁？小王子说。你很漂亮。狐狸说，我是一只狐狸。小王子建议说，来和我一起玩吧，我是如此的悲伤。狐狸说，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还没有被驯服呢。啊，真对不起，小王子说。思索了一会儿，小王子又说道，什么叫驯服呀？狐狸说，你不是这里人，你来寻找什么？我来找人，小王子说。什么叫驯服呢？人，狐狸说，他们有枪，他们还打猎，这真碍事儿。他们也饲养鸡，这些是他们的全部兴趣。你是来寻找鸡的吗？不，小王子说，我是来找朋友的。什么叫驯服呢？这是常常被忽略的事情，狐狸说，他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建立联系，一点不错，狐狸说，对我来说，你无非是个小男孩，就和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同样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也不过是一只狐狸，和其他千万只狐狸一样。但是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互相不可缺少了。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我对于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哦，我有点明白了，小王子说，有一朵花，我想它把我驯服了。嗯，这是可能的，狐狸说，地球上什么样的事都可能看到。哦，这可不是地球上的事，小王子说。狐狸感到迷惑，但却十分好奇。在另一个星球上？是的。在那个星球上有猎人吗？没有。哦，这很有意思。那么有鸡吗？没有。没有十全十美的，狐狸叹息地说道。狐狸又把话题拉回来，我的生活很单调，我捕捉鸡，而人又猎杀我，所有的鸡全都一样，所有的人也全都一样，因此我感到有些厌烦了。但是如果你要是驯服了我，我的生活将充满阳光，我会辨认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别人的脚步声会使我躲到地下去，而你的脚步声就会像音乐一样让我从洞里走出来。再说你看，你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来说一点用也没有，麦田不会让我有任何的感想，而这真使人扫兴。但是你有金黄色的头发，那么一旦你驯服了我，就会十分美妙。麦子是金黄色的，它会使我想起你，到时我甚至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狐狸久久地看着小王子，他说，请你驯服我吧。小王子回答道，我是很愿意的，可是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还要去寻找朋友，我还有许多的事物要了解。狐狸说，只有被驯服了的事物才会被了解，人再也不会花时间去。

了解任何东西的，他们总是到商店那里去购买现成的东西。因为世界上还没有购买朋友的商店，所以人也就没有朋友。如果你想要一个朋友，那就驯服我吧，小王子说。那么我应当做些什么呢？狐狸回答说，首先要有耐心，开始你就这样坐在离我稍稍远一些的草丛中，我用眼角偷偷地看着你，你什么也不要说，语言是误会的根源。但是每天你要坐得靠我近一些。第二天，小王子又来了。狐狸说，最好是在相同的那个时间来，比如说你下午4点钟来，那么从3点钟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到了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应该向你展示我有多么开心。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应当有一定的仪式。仪式是什么？小王子问道。这也是一件常常被忽略的事，狐狸说，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比如说那些猎人就有一种仪式，他们每星期四都和村子里的姑娘们跳舞，于是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可以一直散步到葡萄园去。如果猎人们不在固定的时间跳舞，天天又全都一样，那么我也就没有假日了。就这样，小王子驯服了狐狸，可是转眼就要分离。狐狸说，我一定会哭的。小王子说，这是你的过错，我本来并不想带给你任何痛苦，可你却要我驯服你。是的，就是这样的，狐狸说。那你还要哭呀？小王子说。当然，狐狸说。可是你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狐狸回答，由于麦子的颜色，我得到了好处。然后他又接着说，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你一定会明白，你的那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你回来和我告别时，我再赠送给你一个秘密。于是小王子又去看那些玫瑰。你们一点也不像我的那朵玫瑰，你们现在什么都不是呢，小王子对他们说，没有人驯服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你们就像我的狐狸过去那样，它那时只是和千万只别的狐狸一样的一只狐狸，但是我和它成了朋友，于是它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这时那些玫瑰花显得十分难堪，小王子仍然对他们说，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当然我的那朵玫瑰花，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以为它和你们一样，可是它比你们全部加起来更重要，因为它是我浇灌的，因为它是我放在花罩中的，因为它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因为它身上的毛虫除了留下2-3只为了变蝴蝶而外是我除灭的，因为我倾听过它的愿意和自诩，甚至有时我聆听过他的沉默，因为他是我的玫瑰。小王子又回到了狐狸身边，说道，再见了。再见，狐狸说，这就是我的秘密，很简单，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小王子重复着这句话，以便能把它记在心间。正因为我为我的玫瑰花费了时间，小王子

0: 又重复着，要使自己记住这些。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狐狸说，可是你不应该忘记它。你现在要对你驯服过的一切负责到底，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
1: 一个人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实。事情的真相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于1942年写成的著名儿童文学短篇小说。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书中以一位飞行员作为故事叙述者，讲述了小王子从自己星球出发前往地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历险。遥远星球上的小王子，在各星球漫游中，小王子遇到了傲慢的国王，一个任性的酒鬼，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一个死守教条的地理学家，而后来到地球上，试图找到治愈孤独和痛苦的良方。这时他遇到一只渴望被驯养的狐狸，于是奇妙而令人惊叹的事情发生了。作者用最简单的文字，却能将爱与羁绊描写得极其深刻。这是一本值得一生阅读并去体会的清澈心灵的书，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关于生命与生活、爱与责任的童话。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主编黄宏教授一起翻开《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我们也继续重新翻读《小王子》，感受肉眼看不见事物本质的道理。每一个意象都延伸出独属于读者自身的人生感悟。从作者流亡岁月、原著哲学内核到异界传播、跨界衍生，我们走进了小王子的多重宇宙。主编黄教授说，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超越了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意义如新，让心灵变得丰盈。孩童看见星球冒险，少年读懂懵懂羁绊，中年人体会孤独与责任，老去之人回望遗失的童年。80余年过去，玫瑰依旧盛开，狐狸等待驯服，飞行员守着沙漠里的约定。无论媒介如何变化，小王子永远带着纯粹的力量治愈一代又一代人。
1: 小王子拥有极强的跨界延伸能力与跨文化包容性，这也是我们这本书重点挖掘的核心亮点。80年来，它被译介到世界各地，经历了本土化的传播，同时它不断突破媒介边界，绘本、影视、话剧、音乐剧、画展、数字艺术层出不穷，从文学文本彻底蜕变为文化符号。尤其是在后印刷时代，Z 世代的二次创作、数字化传播，让这部跨越时光的经典始终贴合年轻人的审美与表达，永远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0: 小王子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穿透文化和时代，跨越多年仍然历久弥新，他所表述的主题，孤独与存在、爱与责任、逃离与回归，这些情感经验不受地域与历史限制，每一代读者都能产生共鸣。他的象征意象丰富，从玫瑰、狐狸、飞行员到眼睛看不见的本质，都被理解为哲学隐喻，引发思考与联想。本期品味书香，我们借着《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一书，跟着黄宏教授重访小王子的星球，在原著中重温温柔的字句。如果此刻你正感到迷茫孤独，不妨再翻开这本小书，静下心来与小王子对话，用心去看见眼睛无法捕捉的那些珍贵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秘鲁政府当地时间7月2日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世界杯快报，一场传奇对决刚刚落幕，葡萄牙队淘汰克罗地亚队晋级世界杯16强。当中场哨响，41岁的

C 罗主动走向40岁的莫德里奇，两位足坛传奇紧紧相拥，无关胜负，唯有共同经历的鏖战的惺惺相惜。本场比赛 ，C 罗点射破门，打破自己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魔咒，也因此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此役过后 ，C 罗在6届世界杯上斩获11个进球，继续领跑葡萄牙队世界杯射手榜。C 罗在欧洲杯上打进14球，世界杯上打进11球，成为历史上首位在这两项顶级国家队赛事中总进球数达到25球的球员。C 罗在个人出战的6届世界杯全部收获进球，是足坛至今唯一达成该成就的选手。另外，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比分是2-0，瑞士队获胜。此刻提示，记者从广东湛江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湛江港、雷州半岛东部及西部沿海、琼州海峡北岸各台风警报站已同步升挂3号风球。为有效防范台风风险，湛江海事局于今天7点启动防热带气旋2级应急响应，部署各项海上防台防御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发布，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1: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6: 再见。

0: 含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1: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0: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0: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啊，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

0: 正在帮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功能，确实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3: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2: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3: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2: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3: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
4: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想起你。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打开中国地图，有一个区域，它涵盖了陕西南部、四川盆地和云南部分地区。在3000年前的版图上，它曾是古人心目中的九州里最险峻、最神秘、最让中原王朝魂牵梦绕的一块土地。这个地方就是凉州。欢迎来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走遍九州，探寻华夏文化历史故事。今天来走进凉州，《尚书·禹贡》记载，华阳黑水为凉州，华山以南，黑水以北，

0: 这片广袤的土地就是凉州，它北有秦岭横亘，南有巴山环绕，西有青藏高原隆起，东有长江三峡锁关。自古以来，这里就被称为四塞之地。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当然是诗人的夸张，但也足以说明凉州与中原之间隔着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天堑。然而就是在这片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土地上，巴蜀先民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明，留下了让世界惊叹的青铜神树和黄金面具。诸葛亮六出祁山，在这条蜀道上运筹帷幄，壮志未酬。一条金牛道以石牛粪金的传奇故事打通了中原与西南的千年阻隔。可以说凉州藏着通往西南的密码，也藏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密钥。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九州最险之地，去听一听那些被秦岭巴山珍藏了数千年的故事。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

0: 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作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1: 故事要从凉州这个凉字讲起。凉州为什么叫凉？这个问题历代学者争论了上千年。尚书与贡只说华阳黑水为凉州，没解释凉的意思。唐代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引用了前人的说法，凉强也。西方金刚其气强凉，故曰凉州。西方属金，金气刚强，所以叫凉州。这个解释后来被广泛接受，至今仍有影响。但今天学术界有了新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凉字可能源于巴蜀先民发明的一种水利技术，平凉分水。所谓平凉，就是在河道中修建低矮的分水梁，梁顶与水面齐平。

利用水的流动性和重力，把河水自然分流到不同方向的支流中。四川盆地河流众多，有千河之省之称，巴蜀先民被称为水利民族，他们发明了平梁分水技术，有效治理水患，发展灌溉农业。今天的许多地名都带梁字，比如涪陵的白鹤梁，重庆的中梁山，可能就是这种水利文化的遗留。梁到底是金刚之气还是水利工程，众说纷纭，但不论哪种解释都指向一个事实，凉州这块土地与梁有着深不可分的渊源。凉州的范围在禹贡时代大致是华山以南、黑水以北的区域，涵盖今天的陕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以及云南部分地区。这里北有秦岭，南有巴山，中有汉水、嘉陵江、岷江、沱江、涪江等水系纵横交错，是九州中地形最复杂、生态最多样的区域。禹贡记载凉州的土壤是青犁，青黑色的肥沃土壤，田地的等级是夏上，在九等中排第七。凉州的物产也很独特，球也就是美玉，铁、银、镂也就是硬铁。可见早在3000多年前，凉州的矿产资源、手工业技术和物产丰饶程度就已经引起了中原王朝的注意。说到凉州的历史，不能不提三星堆。1929年四川广汉的一位农民在挖水渠时挖出了一批玉石器，他不知道自己开启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此后近百年，三星堆陆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黄金权杖，每一件都在刷新我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其埋藏年代有 95.4% 的概率处于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相当于商代晚期。也就是说，当中原商王朝正在铸造后母戊鼎的时候，在长江上游的凉州大地上，古蜀人也在铸造着同样惊人的青铜器，只是风格完全不同。三星堆的青铜器以人物、动物、植物形象为主体，高达 3.96 米的青铜神树，枝干上栖息着九只神鸟，大量纵目面具、金面具、青铜蛇、青铜龙，这些器物的形象在中原青铜器中几乎找不到同类。三星堆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过去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三星堆告诉我们，长江上游的凉州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这里曾经存在一个与中原商王朝同时期高度发达的独立文明，它的青铜器、金器、漆器、象牙祭祀，无不展现着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力和创造力的古国形象。而最奇妙的是，这个古国与中原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源于中原，但古蜀工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创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凉州与中原之间就存在着技术交流和文明互动，尽管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扬州与中原之间横亘着秦岭和大巴山两道天险，那么古人是如何打通这条通道的？这就要说到凉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条道路——金牛道。金牛道的来历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说。战国中后期，秦惠王想要攻打蜀国，但蜀道太难走了，大军过不去。秦惠王深知蜀王贪财好色，于是心生一计，让人凿刻了五头巨大的石牛，在石牛的屁股下面放置黄金，还专门安排人每天喂养这些石牛。蜀人见到石牛居然能屙金，大惊失色，赶紧报告蜀王。蜀王大喜，派使臣去秦国，请求秦王赠送这五头天牛。秦王爽快答应，但提出一个条件：不包邮，你们自己来拖。蜀王立刻派了上千名壮士，由著名的武丁力士带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硬生生把五头石牛从秦岭深处拖回了成都。这条从汉中到成都的道路就是金牛道，也叫石牛道。蜀王把三头石牛留在成都，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但他不知道这条路一旦修通，秦国的铁骑就可以沿着这条蜀国自己开辟的道路长驱直入。金牛道的开通为秦国的伐蜀之战创造了条件，于是秦王派张仪、司马错等率领秦军沿着金牛道讨伐蜀国，一举灭蜀，直蜀郡。古蜀国开明王朝历经十二世而亡，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古国就这样在石牛粪金的骗局中落幕了。但武丁历史的传奇并没有结束，据蜀王本纪的另一个版本记载，武丁历史后来在脱牛途中遇到一条大蛇钻入山洞，五人力拔大蛇，结果山崩地裂，五人和山一起同毁。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说的就是这个悲壮的传说。今天108国道、宝成铁路、高昆高速、西城高铁的路线基本就是沿着金牛道的走向修建的。2300多年了，从秦惠王伐蜀的栈道到今天的高铁线路，这条路一直关联着川陕两地百姓的生活出行。讲完金牛道，我们来听听这条路的北端汉中的故事。汉中因汉水而得名，是古凉州北部的核心重镇，它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北倚秦岭，南平巴山，汉江横贯其中，中部是一片肥沃的盆地，这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盛产稻米，素有西北小江南之称。汉中在秦汉之前叫南郑，一种说法认为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称。西周晚期，郑桓公被犬戎杀害，郑国百姓南逃至此，建立了南郑城。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攻取楚国的汉中地区，设立汉中郡。最初设郡治于西城，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安康。东汉时，汉中郡治所迁到南郑，从此南郑成为汉中的副郭守县。汉中最辉煌的一夜发生在公元前206年，这一年项羽灭秦后分封天下，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封地包括巴蜀和汉中，都城在南郑。刘邦带着30000兵马来到南郑，满腹郁闷，因为巴蜀汉中虽是富庶之地，但远离中原，在他看来分明是流放。他手下的将士大多是关东人，思乡心切，纷纷逃往。就在这时候，刘邦的丞相萧何发现了一个人才韩信。韩信当时只是一个管理粮草的小官，但萧何认定他是国士无双。韩信觉得刘邦不会重用自己，跑了。萧何连夜骑马追赶，
上演了月下追韩信的经典一幕。刘邦被萧何打动，助坛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向刘邦献上了汉中队，分析项羽的弱点，建议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刘邦采纳了这个计划，从此开启了从凉州走向天下的征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在修复包斜道的栈道吸引敌人注意，实际上率军从陈仓到

冰之地。沿着金牛道向南走，在四川广元境内有一段特别的路，明月峡。明月峡又叫朝天峡，因为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时，蜀中百官在此朝天迎接天子，从此这里就叫朝天驿。明月峡最令人震撼的是它保留了中国历史上几乎全部交通方式的遗迹。你能想象吗？在同一段峡谷里，你可以看到古栈道、古驿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京昆高速、西城高铁，不同时代的交通线路并存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明月峡被称为中国天然交通博物馆。明月峡的栈道修建在嘉陵江东岸的绝壁上，悬崖峭壁，古代工匠在石壁上凿出孔洞，插入木梁，铺上木板，就成了工人行走的栈道。走在上面，脚下是滔滔江水，头顶是万丈绝壁，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渊。猿猱欲度愁攀援，猴子想爬都发愁。秦惠王伐蜀走的是这条栈道，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修的是包斜道，但也是蜀道系统的一部分。传说诸葛亮六出祁山，中军帐设在明月峡北边10公里处的愁笔驿。站在愁笔驿的遗址上，你可以想象那个夙夜忧叹的丞相如何在深夜里对着地图运筹帷幄，如何把毕生心血都倾注在这条蜀道之上。唐朝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李隆基仓皇逃亡蜀中，他从咸阳出发，经斜谷入汉中，一路颠沛流离。传说到了棋盘关时，夜幕降临，天子刚刚歇下，就有先遣官兵来报蜀中百官已在数十里外的飞霞驿接驾。玄宗大喜过望，命众人星夜赶路，黎明时分与接驾的文武百官汇合于险峡之中。从此飞霞驿更名为朝天驿，一个朝天的名字承载着一个逃亡天子最后的体面。今天站在明月峡的古栈道上，你能听到三种声音：嘉陵江水的哗哗声，108国道上汽车的喇叭声，宝成铁路火车的汽笛声。2000多年的交通史浓缩在这一段峡谷里，从秦惠王的栈道到今天的铁路，从武丁历史的人力拖牛到现代火车的轰鸣，凉州从未停止过打通蜀道的努力。凉州不仅有金戈铁马，还有诗词歌赋，李白无疑是写凉州最多的诗人。蜀道难自不必说，他还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八》中写道：秦开蜀道至金牛，汉水源通兴汉流。秦人开辟蜀道，放置金牛，汉水浩浩荡荡，仿佛通向银河。这首诗把金牛道的传奇、汉水的雄奇和凉州的神秘都写进去了。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流落蜀中，多次写到蜀道和凉州。他在剑门中写道：为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上天设置的险要，剑门关是天下最壮观的。剑门关正在金牛道的咽喉位置，是蜀道第一雄关。南宋诗人陆游在四川任职多年，多次行走蜀道。他在剑门道中《喻微雨》中写道：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生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细雨中骑着毛驴穿过剑门关，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宋代苏轼虽然不曾常住凉州，但他写过一首《寄黎眉州》，其中一句“蛟溪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写的是他在山东遥望四川时的心情。凉州与中原隔着的不仅是千山万水，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乡愁。

这些诗里蜀道、剑门、金牛、汉水一个个地名反复出现，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凉州的险、凉州的奇、凉州的壮、凉州的悲，都在这些诗句里凝固成了永恒。凉州从来不是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孤岛，而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蜀道虽难，却没有挡住人们走过去的决心。2000多年里，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路上修筑栈道、运送粮草、传播文化、实现梦想。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带大家去往九州种地的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探访历史。咱们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寻访九州历史文化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地图上的河北省东南部。如果我们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大禹治水的传说时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整个华夏版图的起点，是帝王们心心念念的天下之中，是兵家们你死我活的必争之地。这个地方就是冀州。尚书禹贡开篇第一句便是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分为九州，而排在榜首的就是冀州。古人说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为什么是冀州？是因为它地处版图正中，还是因为这里走出了最初的中国？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古城，去听听那些被黄土掩埋了千年的故事。在我们翻开历史之前，先来欣赏一首诗歌。这首诗来自元代著名画家诗人王冕，他在路过冀州时写下了这首
2: 《冀州道中》，元王冕节选。我行冀州路，莫想古帝都，水土或匪兮，与共书一书。城郭类村物，雨雪苦在途。琮珀俱动琴，狐狸笑哭猪。寒云灼我襟，寒风裂我如。虚横一吐气，冻龄满资虚。澄澄望烟火，道傍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劳无得沽。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炉。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锄？野老心笑迎，近前挽我居。热水温我手，火炕暖我躯。
1: 王冕走在冀州的路上，沉默地想着这里曾是上古的帝都，然而时过境迁，水土风貌早已不同于禹贡记载的年代，眼前的城郭却今非昔比。冀州到底曾是怎样的古帝都？它又是如何从天下之中一步步走向今天的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这个故事要从一场大洪水讲起。尚书禹贡记载，尧舜时期洪水滔天，百姓苦不堪言。大禹奉命治水，历时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水患。攻城之后，大禹重新划定九州疆界，筑九鼎以镇天下。九鼎之中，冀鼎最大，因为冀州是九州的首善之区。为什么冀州能成为第一呢？冀这个字本身就寄托了安定、强盛、丰收的希望。国家乱了，希望冀州能治理好；国力弱了，希望冀州能变强；遇上荒年，希望冀州能丰收； 《淮南子》里记载了一个神话，亡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杀黑龙以祭冀州。女娲补天的传说，杀黑龙是为了拯救冀州的百姓，足见冀州在上古神话中的分量。大禹分九州，不仅仅是地理划分，更是一套秩序。洋洋冀州，广袤的平原是帝王建都之地，河流奔腾，碣石山是它的标志，而河北省今天的简称冀，也正是源于这段古老的历史。很多人都知道头悬梁锥刺股这个成语，锥刺股的是战国纵横家苏秦，而头悬梁的正是冀州人孙敬。孙敬字文宝，东汉信都人，也就是今天的冀州人。孙敬年少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在父亲的遗教和母亲的鞭策下，他夜以继日的苦读，为了专心读书，他常年闭门谢客，偶尔到街上买点日用品，邻里都称他为庇护先生。他读书时常通宵达旦，古人的头发长，为了防止打瞌睡，他就用绳子把头发捆住，吊在房梁上，一打盹儿，头皮被扯疼就清醒了，接着读下去，这就是悬梁的来历。还有一个你可能不太知道的细节，为了游学访学，孙敬带着母亲步行千里到了洛阳，那时还没有纸，帛又太贵，普通人家用不起，孙敬就去河边路旁捡柳枝，劈开晾干做成条子，在上面写字抄写典籍，这个举动被称为羁柳，羁是收集的意思，后人把孙敬的羁柳和西汉陆温书的编蒲，也就是把蒲草编成席子在上面写字，合称为成语编蒲羁柳，都是形容贫寒之家勤学苦读的典范。功夫不负有心人，孙敬的学问在京城传开，慕名求教的人络绎不绝，学生最多时有数百人，他最终成为一代大儒，江淮以北都颇有名气。唐代李翰的《蒙求》中把孙敬与杜康造酒、孔明卧龙等典故并列。

三字经里那句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说的就是孙敬和苏秦。这是冀州人留给中国教育史的一个精神符号，一个关于勤和苦的永恒记忆。冀州民间的歇后语至今还有这么一句，孙敬苦读悬念，一个悬字一语双关，把故事和智慧一起传了下来。如果说孙敬是冀州读书人的骄傲，那么下面这位就是冀州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女性读书人的骄傲。她叫韦宋氏，西晋时期信都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冀州人。她后来被前秦皇帝苻坚赐号宣文君，史书称她为宣文君。韦宋氏出生在一个儒学世家，幼年丧母，由父亲一手抚养长大。父亲精通周官，也就是周礼，是记载周代礼乐制度和官职的经典，内容博大精深。当时天下大乱，父亲对他说，吾今无能可传，汝可授之，勿令绝世。我没有儿子可以传授，你把它继承下来，不要让这门学问失传。韦宋氏牢记父亲的嘱托，虽然身经乱世，又承受丧母之痛，却始终背负着父亲所传的典籍，每日研习背诵，牢记于心。后来她嫁人生子，儿子名叫韦逞。韦逞年幼时，韦宋氏白天上山砍柴，夜晚一面纺纱织布，一面教儿子读书。韦逞长大后学问日益精进，声名远播，最终做到前秦的太常，相当于今天教育部部长兼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家礼乐和教育。当时的中国北方，前秦皇帝苻坚统一了大部分地区，但战乱已久，礼乐散佚，朝廷想恢复州官的教学，却找不到能讲授的老师。这时有人告诉苻坚，太常韦逞的母亲韦宋氏80多岁了，仍然精通州官。苻坚下令就在韦宋氏家里开设讲堂，召来120名生员，隔了一层红色纱围听韦宋氏讲学。因为当时礼法森严，男女授受不亲，女性讲学要隔一层纱围，于是80多岁的韦宋氏端坐在红纱围之后，向120名学子讲授州官。白发苍苍，声音清朗，一字一句将父亲传下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苻坚特赐他号为宣文君，并赐侍婢10人，州官学因此得以流传。更重要的是，冀州从此形成了一种风气，家家户户效仿韦宋氏，重视读书，重视家教。史书记载，冀州一带户诗书，俗周鲁，颇有敬之遗风，家家户户诗书传家，风俗像孔孟之乡一样。宣文君的故事是冀州文脉传承的一个缩影。时间跳转到西汉末年，公元23年左右，王莽的新朝已乱，天下群雄并起。这一年，一位名叫刘秀的汉室宗亲在河北大地上演了一出绝地求生的好戏。当时算命先生王郎在邯郸称帝，诈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得到了不少河北豪强的支持。刘秀刚从更始帝那里讨来一个持节北渡正为河北的差事，带着少数随从来到河北，简直是羊入虎口。王郎悬赏10万户要刘秀的人头，刘秀一路被追杀，狼狈不堪。就在刘秀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来到了信都郡，也就是今天的冀州一带。当时的信都太守名叫任光，任光是个明白人，他没有投降王郎，而是开门迎接刘秀。任光在信都迎接刘秀，这不仅仅是一个礼节问题，
当时信都郡是河北地区极少数没有倒向王郎的据点之一，仁光开门迎纳，给了刘秀喘息之机。刘秀随即在信都发兵，联络周边不愿归附王郎的势力，一路收编人马，最终攻克邯郸，诛杀王郎，奠定了河北的根基。可以说冀州的这次迎驾直接改变了东汉开国的走向。如果没有冀州这方水土的支持，刘秀恐怕很难在河北立足，更别说后来的光武中兴了。后来三国时期，曹操也曾率大军来到冀州，传说曹操在伏柳城屯兵80万。80万是个夸张的数字，但也足以让人想象当年旌旗蔽日、铁甲如云的场面。汉末天下大乱，袁绍夺取冀州后，魏志称冀州平土兵强，英杰所立，得冀州者得河北，得河北者足以争天下。这也正是《旧志》里总结的那句话，冀之得失关乎国之兴亡。走进今天的冀州旧城，你还能看到一段绵延四五公里的古城墙。这段城墙始于汉高祖元年，当时叫信都，汉代时城周12里，到了北宋扩大到25里，元、明、清各代都有修缮。站在城墙下仰望，最高处有8米，底宽30米，风雨波石，夯土暴露，现在已经成为冀州古城遗址公园的一部分。但你有没有想过，2000年之前，在这段城墙之上站着一个让整个东汉末年风云变色的人物——袁绍。官渡之战前，袁绍是北方最强大的诸侯，他的根基就在冀州。他夺取冀州后，自任冀州牧，以冀州为根据地，10万大军、精兵、良将都是从这片土地上征召的。官渡之战虽然败了，但冀州的底子仍然让曹操不敢小觑。曹操拿下冀州后，自领冀州牧，同样把这里作为自己政权的核心。这段城墙还见证过唐代的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半独立于中央，冀州一带是藩镇与朝廷反复拉锯之地。《冀州志》里记载了不少唐代刺史在此筑城御敌的故事，一代又一代的守将在这段城墙上眺望远方。

的城墙残断，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杀气，黄土夯筑的墙体上长满了野草。春秋两季，当地农民在城墙下种庄稼，孩子们在墙根下捉蚂蚱。2000多年的光阴就这样温柔地覆盖了一切金戈铁马。聊完了金戈铁马，我们再去听一座塔的民间故事。在蓟州区门庄乡西堤北村，有一座全衡水市唯一的石塔——镇宝塔。这座塔高8米，底层直径2米，分4层，以青石砌成，塔身是6棱体，塔顶呈葫芦形，上面有浮雕龙首、宝瓶和佛像，塔纹刻着镇宝塔3个大字。塔身阳面有佛像，阴面有塔纹，最早在元代建成，乾隆16年曾经重修，1993年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关于这座塔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传说，老辈人代代相传。元朝时，村西北有一座龙泉寺，面积不小，南北约60米，东西约30米。这一带常年闹冰雹，庄稼年年被打坏。有一年，一条叫扑塔河的河流发了大水，从上游冲下来一座石塔，石塔顺着水流飘到西堤北村附近，居然停住不动了。龙泉寺的老方丈觉得这是天意，便带着村民把石塔立在了寺的东南方向。后来老方丈要去茅山云游，临走前他抱起石塔，把自己的一颗牙齿放在塔下，所以这座塔当地人也叫牙塔。老方丈嘱咐村民，每年立夏这天抬着龙王的牌位在大街上供奉三黑，也就是黑羊头、黑猪头、黑鱼头，来祭祀冰雹，唱3天大戏，敲锣打鼓，到村西南五谷岔路口把祭品埋掉，祈求老天别再降雹。说也奇怪，从那以后这一带真的再没下过冰雹。临行前，老和尚还让村民去寺里捡些破砖烂瓦做纪念，大家纷纷捡拾，唯独一个姓楼的富户看不上这些东西。结果老和尚一走，那些破砖烂瓦全变成了金元宝，楼大户这才后悔莫及。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也在蓟州留下了足迹与诗篇。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写过一首《蓟州客舍酒酣》，遗王启寄题南楼，其中有夫子傲长调，诏书下征求，知君欲夜地，秣马驱西州的句子，写的是有人在蓟州准备进京应试的场景，酒酣耳热之际满是书生意气。宋代的欧阳修在《送李太傅之蓟州》中写道，吾目李汉超，为将永无愁，仰视3000人，人人百貔貅，关南30年，天子不北忧。这说的是北宋名将李汉超镇守蓟州一带，抵御辽国，勇猛无比，仰视3000，个个如猛兽，让边境30年安宁，天子不必为北方忧心。宋代大文豪苏轼也写过，俄西青丝轻如冰，上有千岁交之藤，以青丝为引，寄赠友人，文人之间风雅交流可见一斑。东汉班彪的《蓟州赋》写道，夫何事于蓟州，辽托公以游居，历九州而观风，亦哲人之所余，望长山之峨峨，登北岳而高游。西汉杨雄的《蓟州牧真》也写过，洋洋蓟州，宏源大陆，岳阳市都，岛夷皮肤，故治不忘乱，安不忘危，牧尘思蓟，感告在街。蓟州在文人心目中始终不是普通的州郡，它是古帝都的化身，是天下之中的象征。
治不忘乱，安不忘危，这八个字出自2000年前的冀州，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冀州不仅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也是文人才子往来唱和、寄托情怀的地方。慷慨悲歌的燕赵之气与风流儒雅的书卷气在这里交融并存，冀州文脉源远流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冀假借为望也，信也，冀是希望，是寄托，面对动荡希望安定，面对衰弱希望强盛，面对荒年希望丰收。3000年来，这片土地承载了太多这样的希望。如今冀已是整个河北省的简称，而冀州作为这个字的源头，依然静静地矗立在衡水湖畔，用它的城墙、古塔、碑刻和深埋地下的陶片石斧，默默讲述着华夏之源的故事。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咱们再会。

0: 海一程。
1: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

0: 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说各位有没有留意啊，就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9部门共同发文。那据了解呢，目前新能源汽车呢将会尝试电车分离的保险方法。因为呢，像新能源汽车近几年的时间呢，保险的费用呢在不断的飙升，而且呢之后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它的系数在不断的调整。一方面呢是消费者在抱怨啊，就是说保险的费用实在是太高，这很有可能是成为大家购车选择过程当中的一个绊脚石，或者是选择不选择的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那作为保险公司也在不断的抱怨，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保险亏本实在是太厉害太严重。当然这个原因啊就很复杂了，比如说像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电池是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你像电池，这个出了交通事故之后，电池到底是换还是修，基本上呢都是 4S 店和保险公司说了算。好像呢像电池啊，就是修的好像不多，但凡是遇到问题呢，就是整体换一个电池包。所以呢你看，像新能源汽车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它的赔付比实在是太高了，它不像这个燃油车啊，对吧？包括像这个电车，如果出了问题，你大多只能选择 4S 店去解决。它不像燃油车，我出了问题之后，我不仅仅可以选择 4S 店，我也可以选择保险公司所指定的修理厂。也就是说呢，形成了竞争之后，就有了选择啊。而且呢，我可以听到很多种说法，很多种建议。但是目前情况是什么呢？

0: 就是像新能源汽车，你出了故障也好，或者说你出了事故也好，你唯一可以选择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去到 4S 店。那相较于比较传统的燃油汽车，那我们第一，像我们选择修理的这个地方渠道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选择的配件的渠道也很多。你像新能源似乎呢就不一样，你好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再加上呢，现在无论是跑网约车也好，还是跑传统的巡游出租车也好，大多呢也都是新能源。那因为呢里程数比较大，它不像私家车，你一年的话可能跑个8000公里、10000公里、20000公里。那像这个网约车、像出租车，一年可能跑几万公里，甚至10万公里往上啊。所以呢，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也就变高了。那无形当中呢，也就拉动了整个新能源汽车它的保费。那为了破解这个问题呢，就在6月23号，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将会呢尝试叫车电分离的保险的方法。怎么去理解呢？用户，我买车，但是我不用买电池包，它的业主是属于主机厂或者是某家第三方公司。那像我买了电车之后，我只需要通过租赁的方式，我就取得电池的叫使用权，它不是所有权，所有权的是归主机厂。你比如说像这个蔚来，对吧，它目前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换电的方式。蔚来好像也有选择吧，第一个你可以这个连车带电一起买，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我只买车，然后我租电，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既然电池的所有权不属于我了，那电池的所有权属于主机厂或者是第三方，那么它的保险就由谁来负责呢？就由主机厂或者是第三方来负责，等于把车和电彻底的是进行了分离。目前在座的呢，应该就是蔚来。我所知道的啊，新能源品牌当中，好像就是蔚来在做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品牌也在做换电的模式。当然呢，还有行业的区别，比如说像私家车，可能就是蔚来这样的一个品牌。但是呢，像营运车辆，就不太一样了。好像怀远吧，我不知道现在怀远是不是还是如此啊？怀远好像换了一批新能源，当时呢使用的就是换电模式，因为就考虑到这个里程焦虑的问题嘛，对吧，充电时间过长的问题，当时呢使用的就是换电的模式。对，你像怀远的出租车，在当时你所有的车你不需要回家充电啊，你只需要呢去到换电站直接换电就行了。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你换电的话和你自己充电就完全是两个价格了。为什么呢？换电的话，第一它有场地的费用吧，它里面有保险的费用吧，它有成本的费用吧，有人员的费用吧，有电力的费用吧。所以你换电每一度电的价格和你说我充电每一度的电的价格似乎就不能比了。所以各位车友，我不知道您会不会选择换电模式的新能源，你觉得其中的利弊又在哪里？我觉得呢，就是作为怀远的的哥和的姐，应该呢很有发言权。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蔚来这个品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啊，就是蔚来用户当中大概多大的一个比例选择的是换电，多大的比例选择的呢是自充电啊。所以呢，作为这个租电模式的蔚来车主，应该呢也很有发言权。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模式和其他的新能源的车主相比，就是我自充电的啊这个模式相比，您觉得利弊又在哪里？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来，首先呢，葛先生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如果说换电的价格过高的话，那和油车相比谁还会买电车呢？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呢，就是油车的油耗啊也在不断的在降低，尤其呢是有了双擎这样的一种模式之后啊，油耗低的甚至有些开燃油车的朋友都不敢相信。有一个朋友我就不说哪款车了吧，但是是合资车啊，它应该是2.0的排量吧，双擎油耗是多少呢？3.7，而且呢它这是一个，它是开了多少万公里之后是一个整体油耗3.7的油耗。我们别的不说啊，我们就说现在的挂牌价格，挂牌价格应该是8块多吧，4.832，它不到四嘛，它3.7嘛，也就是单公里的话3毛钱，甚至比3毛还要低。但是我不知道换电模式下的新能源汽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水平，也可以算嘛，100公里的话324，对吧，30块钱不到，就是用油的话，我就我说的这个双擎这款车，30块钱不到100公里，这可以算出来的啊。刚刚还有一位叫过敏的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呢，现在换电啊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说呢未来现在正在做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未来的车主啊。他说在去年的时候呢，为了规避33.9的购置税，很多某这个就是品牌的车主都选择了租电。对，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未来这款车，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要是买整车的话价格很高，你要是选租电的话，第一你有很多的金融方案，第二呢价格一下就拉下来了，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而且还提到我们蚌埠市呢有好几个换电站，什么后楼路是在淮上区正街76号啊，覆盖了8大商圈9大学区，我的天哪。还有龙子湖是在阜阳东路167号，与会自贸区是在与会区的银河路，还有国网综合新能源服务站是在蚌埠的会展中心。哦，就是我们蚌埠现在可以换电的地方，现在起码就是现在啊已经在市区就有4个了。而且还提到另外呢在3线各有一个啊，这可能也就是它的优势，换电快。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的电池包我可以掌握它的性能，我可以掌握它的习性，但是换一个电池包呢，好，比如说我这个电池包我自己。

电池包能跑多少公里，虚电有多少我知道，但是我去换的电池包是不是保证都是同样的一个基准，是不是我今天换一个电池包跑了580公里，我下一次再换一个电池包我只能跑380公里，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未来车主最有发言权啊，包括呢就是怀远的的哥的姐啊，我记得当年有一批啊怀远的这个出租车采用的就是换电的模式，但是后期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对吧？我这次换个电池包跑了380，我再去换个电池包跑了180，对不对？这个电池包它的就是续航，就是能不能有一个标准，最高是多少，最低是多少，有一个区间，对吧？你最起码有一个区间啊，比如说400公里，正负10%，对吧？这就是你的区间。如果在400公里正负超过10%的话，你就不能再放在换电站再使用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节目，好嘛？来，赵先生刚刚发来一条信息，说怀远的出租车换电的话，单公里的价格是多少呢？3毛还是2.5毛？他记不清了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劣势全部都显现出来了，就没有任何的优势可以显现了。2.5毛，你跟我刚刚说的那个燃油的双擎还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我说的那个双擎，它加的还是挂牌价格的燃油，大家懂的，对不对？它加的是挂牌价格的燃油，至少怀远的出租车就是换电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优势啊。好，有没有怀远的朋友啊？有没有怀远的的哥或者是的姐在听广播的？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是当年啊，还是正在进行时啊？我不是很了解啊。对，现在换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就是合到每公里啊，或者合到百公里都可以。来，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好的，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提到，就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共同发布通知，其中呢就提到了就是加大保险服务支持的力度，同时呢提出了一个，这不能叫全新概念了，因为这个概念早都提了，提了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了，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进行试点，我看到好像是重庆的某个区，还有在某些物流园区都开始在尝试。你看，包括我刚刚说的，我们怀远，你说算不算是车电分离？它也可以理解为车电分离，对不对？就是尝试车电分离的这样的一种保险模式。你怎么去理解车电分离呢？就是把电池和车辆进行责任的拆分，你应该也可以这么理解。就像现在的蔚来，我可以选择买车，我也可以选择只买车，我不买电，我租电，但是呢两者的价差很大。所以呢我刚查了一下，就是目前蔚来的车主90%选择的都是租电的模式，原因很简单，他给你非常诱人的金融方案，这就可以了，对吧？比如说我自己掏钱买车的话40万，对吧？但是呢我可能采用租电的方式的话，我可能只需要掏个10万块钱，打个比方啊，那我就可以不断的去租用电池。确实是在重庆啊，重庆某区已经率先落地了叫车电分离承保的这样的一种电池租赁的模式啊，我不知道成不成功啊。但是呢其中的利弊，我看到很多朋友呢也在发信息啊。这是微信当中的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其实新能源出事故的私家车比例还是很高的，尤其跑黑车的又多，营运车辆的小事故都是不走保险的。同时也提到啊，像新能源汽车直接送到 4S 店去修，怎么能够不贵呢？问题是什么呢？就你有别的选择吗？像新能源汽车如果说

出现了交通事故，出现了故障，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吗？就目前来说，很多品牌你都是没有选择的。第一，就是其他地方也确实不敢动；第二，它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赛跑政策，对吧？你敢动它的电池吗？你敢动它的三电吗？你要动了的话，你的三包就没了，对不对？好像不仅仅是动它的这个三电，但有些车型、有些品牌，你什么都不能动，你要纹丝不动。有问题你就来 4S 店，不然的话很多权益你是没有办法享受的。同时还提到说，东北的出租车大部分呢都是红旗啊这个品牌，而且呢都是换电模式。我查了一下，就是目前呢就是营运车辆，尤其呢像巡游出租车啊，就是采用换电的城市还是很多的。我查了，这是武汉啊，武汉的出租车有一部分呢用的也是换电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是东风风神的 E70。在这换电过程当中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个续航短，这和北京的的哥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刚刚说的风神的 E70 它的续航是多少呢？标的是401，夏天开空调能跑多少呢？280。就是换电第一个就是续航短，第二呢就是费用高。你看这两个问题好像都是通病啊。费用高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换算成公里的话呢，就是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12点，每公里划2.8毛钱，接近3毛钱。凌晨的0点到第二天上午的7点，每公里多少钱呢？2毛钱。换一次电，贵的可能需要70-80，便宜的话呢，也只要40-50。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充电的话，需要多少钱呢？就20多一点。它还不是说和你在家里我用那个古时去充电，它比的还是市场的价格，对，它的这个换电价格比的是市场充电价格。好，这样换电可能还存在哪些问题？稍后我们继续来说，先进半点。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7: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险信人，
6: 大概这个1212想一看怎么下，
8: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险成长。
9: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10: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前天的时候呢，就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收到蚌埠市交警支队给我们发了一则信息啊，一则封路公告，提到的是叫，我当时说叫画坡湖路啊，这个字呢是一个多音字，也念坡也念碑，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还不能叫，不叫画坡湖路，应该叫画碑湖路。这条路在哪里呢？它正好呢就在，这个是叫习家沟吧，习家沟的旁边，习家沟的这个东侧，它正好连接了胜利路和红旗一路，它等于是滨河南路，滨河南路跨胜利路之后啊，就是由北向南跨胜利路之后，就是圈堤那个位置，就大宇文化广场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在哪里啊，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我本来以为叫画坡湖，不叫画坡湖啊，但是地图上的显示，这个地图显示还就是画坡湖，坡道的坡，但是呢它不是坡道的坡，它是双耳旁加个皮，是个多音字，这个那可能就是地图上标错了，这个我稍后来联系一下这个百度，这个字好像写错了。那据了解，以前这个张公湖不叫张公湖啊，叫画碑湖，而且在明朝的时候，就是怀远县志里边呢，是明嘉靖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叫画碑湖了，后来改了，随之张公山当时就叫张公山啊，对，这边的湖不叫张公湖，叫画碑湖，所以呢这条路就叫画碑湖路。要说一下这个画碑湖路，画碑湖路啊，现在呢已经是进行了全封闭，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封死啊，说当时好像就在封闭的时候矛盾还挺大的，这街道在牵头做这个事情，它是防洪需要，主要还是这个防洪需要，这边呢确实停了很多的车，这边也没有停车泊位，大家可能就是习惯性的附近小区业主啊把这个车停在这个位置，这样也不要交停车费了嘛，对吧，而且也没有交警的执法，因为它正好是一个圈低的位置啊，但是现在呢因为防线的需要啊，所以呢这边呢是进行了管制，第一个就是要求所有的车辆必须尽快驶离，还有一个呢就是两头，就是大宇文化广场这一头，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红旗一路那一头，两头呢都要给它堵死，就是封闭管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两头现在有没有堵死啊。对，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呢是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就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为了降低保险的价格，一方面呢让新能源车主满意，另外一方面呢能够让保险公司能够接受，并且适当的降低保险的价格，或者说呢把这个一些矛盾啊进行化解，决定呢在新能源在电车身上去尝试一个新的保险的办法，那就是车和电去分离，叫车电分离啊，就是等于是什么呢，就像现在的蔚来一样，我作为用户我不买你的电池包啊，我只买你的车，但是呢我不买你的电池包，我是通过租用的方式来取得这个电池的使用权。来，我不知道各位啊，您会选择这种车型吗？您觉得它的利弊又在哪里呢？好的，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大家好，我是罗磊。就在我身后呢，是涂山路马场湖货场的专用线。最近呢，不断有听友向我们反映，每一次涂山路在进行火车挡道的时候呢，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东西向的车辆通行，同时解放路南北向也被堵得水泄不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就是当火车挡道的时候，在涂山路由东向西的车辆依然是越过停止线，但是都被堵在了这个路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当路口遇到拥堵的时候，哪怕是绿灯，机动车也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不得进入路口，否则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我们驾驶员能够遵章守法，同时呢，希望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能够加强这方面的执法和宣传，设置相应的提醒标志，同时对信号进行匹配，希望大家不要相互添堵。
1: 那么如何避免涂山路挡道、解放路被堵？欢迎各位留言。
5: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刚刚制作的一期节目，稍后呢也会发到我们的群里去。其实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就是对信号呢进行匹配啊。我们刚刚说的，希望驾驶员遵纪守法，这也只是希望，对吧？希望交警能够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和

0: 执法，你也只是希望你在这边，你说你天天能够派这个，就是，就是我们交警在现场在24小时值守吗？因为呢，不仅仅是在白天的时候呢，这边呢会有列车经过，包括呢在晚间的时候呢，也会有列车经过这个位置啊。当然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能够在列车经过的时候，交警到现场进行一个管控呢？说这个列车是不是列车不都是准点要经过这里的吗？还真的不是这样。昨天了解了一下，这个列车经过的时间，它并没有准确的某个时间点，不是说下午的4:48它就要经过，不是这样的。都是这个接信号啊，信号来了之后，它这边呢应该是提前几分钟的时间道口啊给它拦上啊。一般的周期呢，就是涂山路的火车挡道的周期，一般情况下呢，大概也就是在8分钟左右。这也是昨天我们到现场之后，到这个马场湖专线啊，到这个道口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啊。还有呢，就是关于信号匹配的问题，信号能不能进行匹配？其实呢，并不难。难在哪里？难是这边少了一组由西向东的信号灯。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能理解，应该呢是在专线以西，就是在这个货运专线的西侧，应该呢还有一组信号灯。就是怎么理解呢？西在涂山路西向东的方向，应该是在道口两侧都有信号，就是必须要有两组信号。但是当时涂山东路进行提升改造的时候，这个信号就没有考虑到里边去。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这个信号谁来买单的问题？正好就是在道口的位置，你说是铁路部门买单吗？问题是他买不买账的问题。你说是由这个我市的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买单吗？你看，改造都已经结束了，涂山路的提升改造都已经结束了，这个钱从哪里出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这组信号不解决，你说仅仅对信号进行匹配，问题解决不了。信号匹配我刚刚说了不难，就是当火车将要来的时候，在拦道之前把这个信号灯手动调为红灯，行不行？可以，没问题。这个事情前期的时候就有在做，但问题是什么？少了一组信号灯。我昨天到现场观察之后才理解这组信号灯它的重要性。潘先生很明白，他说你看这片红灯的时候呢，全部是停在网格线上的，那个地方网格线是不能停的，其实应该是在网格线的西侧再来一组信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I love 就说了，他说没用，必须罚。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有一些道理，就是话糙理不糙。有人说必须罚，为什么叫罚啊？天天就知道罚款，你不知道管理吗？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罚也是管理的方式之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3条之规定，当路口拥堵时，车辆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不得进入路口。也就是说，当前方已经堵车了，车都走不掉了，都没有办法驶离路口了，你还依然过停止线，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没有问题，有地方在罚，不是没地方在罚，不是说没有这个法条，法条是有的。他同时也提到，他说兰陵路你看就是一个例子，你看罚了之后还有人闯吗？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2: 行人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至 着横穿马路，还在看手

0: 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啊！风风雨雨又发了信息，说呢现在火车啊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位叫耀晨的朋友发了信息，他说呢我认识一位比较懂这个车电分离的朋友，他说呢可以聊一聊，很欢迎啊，欢迎加群来聊啊。还有 I love 说，他说罗磊你可以接彩一下，问问私家车网状线什么意思，能不能停车？保证啊80%的司机啊都不懂，他可能知道不能停。甚至呢，不排除有驾驶员呢，对于网状线是什么意思啊，可能都有些模模糊糊啊。好的，我们今天呢是收到了商务部啊，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和九部委一起发布了一则信息，就提到了接下来呢将会在特定行业，尤其呢是在像这个营运车辆行业，将会呢推行车电分离的这样的一种保险模式。刚刚我们说的，也很多了。什么叫车电分离呢？很简单。车是由车身部分啊，是由车主来投保，和燃油车一样。电池呢，则是采用租赁的方式，或者说呢叫换电的模式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车主的保险费用的成本，因为呢这已经是成为了大家选择新能源过程当中的问题之一。现在呢，刚刚也说，只是呢在特殊行业进行推行，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虽然你在推，但是能不能推得动，那只有看时间。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解决换电它的费用高的问题，你不去解决换电它的续航短的问题，对吧，你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你在换电的过程当中它不方便的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不解决，你别说在私家车去推行了，你就是在特定行业，就现在不是有些城市已经在做了吗？北京也有在做啊，包括我们旁边的这个怀远也在做，对吧，遇到的这么多问题能不能推下去也是一个问题。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打绿所唱出的《墙外的风景》。傍晚的5:07，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周五，怎么样，开心吗？
1: 开心呀。
0: 马上我们又要迎来周末了。
1: 怎么能不开心呢？
0: 啊，大家周末有什么安排呀？
1: 在家躲雨。
0: 嗯，确实是的。
1: 对吧？
0: 这个雨下的让人心情很不爽。
1: 而且我们在这个星期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了啊，这个星期呢雨相对来讲比较多的。
0: 我跟你讲，未来一周，
1: 嗯，
0: 就是咱蚌埠将持续多雨格局。
1: 哎，
0: 对，就是大家这个户外出行啊，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带上雨伞吧。
1: 嗯，跟大家讲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0: 今晚到明天呢，小雨啊，24到29度；明晚到后天中雨，25到31度。
1: 持续的阴雨天气呢，这个还是会比较闷一些啊。
0: 嗯。
1: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
0: 这马上不要放假了吗？
1: 对。
0: 对吧？但是呢，这个，哎，虽然说这小朋友们放假了，不过呢，可能也不会闲着，因为家长朋友呢可能要给他们报一些兴趣班。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上个礼拜的时候还在跟同事聊天，然后他因为这个小孩上兴趣班的事情，他生气了。
1: 哦，为什么？不好好学，坚持不下去？
0: 不是
1: 啊，
0: 那个姥姥姥爷要把他送去的时候，高死不愿意去。
1: 小孩不愿意，
0: 都到那了，
1: 嗯，
0: 高死不进去，后来又走了。
1: 哎呀，
0: 他报的是什么班你知道吗？
1: 小孩多大？
0: 10几岁了。
1: 哦，十几岁啊。
0: 报的是舞蹈班。
1: 啊，舞蹈。
0: 对。为什么要给他报舞蹈班呢？
1: 为什么呢？
0: 就觉得说，哎，这个首先他这个女孩嘛，
1: 嗯，
0: 练练体型多好啊，对不对？其次就是他表示自己的孩子不愿意动。
1: 不愿意动。
0: 所以说就说给他报一个兴趣班，哎，跳跳舞他也能动一动。
1: 嗯。
0: 不要整天就窝在家里面窝着，坐在那儿坐着。这个样子，哎，小孩不愿意，所以啊，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可能报的一些兴趣班是家长想让他去学，而不是他自己想学。
1: 是的。
0: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给孩子报过哪些兴趣班？有没有坚持学下去？我小的时候啊，上过钢琴课，但是吧，没有坚持下来，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弹钢琴真的手指好累呀、啊。
1: 钢琴确实需要坚持好长时间哦。
0: 对，但是我现在特别后悔，你知道吗？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会弹钢琴真的是一件哇好牛的事情。
1: 是的。
0: 哎呀，没有坚持下去，
1: 对不对？
0: 哎，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学过什么兴趣班？
1: 木有。
0: 啊，没有啊。
1: 没有。
0: 那你很快。

0: 是
1: 我真的超级快乐。
0: 那你是不是就放假了就是玩？
1: 你讲吧。
0: 那也怪快活的。有人讲，天哪，学习都搞不过来了，兴趣班早都停了，各种兴趣班都报过，但是都停了。
1: 首先第一个，我妈让我去那个，我们小时候不都有少年宫嘛，就学那个书法，我不愿意。
0: 我还让你去学书法？
1: 对对对，我这样的性格怎么能学书法呢？
0: 对，就感觉好像你跟书法就是完全不搭嘎。
1: 对，
0: 我觉得你让你去报一个打个篮球，这些我倒觉得是正常的。
1: 但小时候没有显现出任何运动细菌。
0: 哦，
1: 对。
0: 那你小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兴趣班啊比较局限。可能给你报一个什么画画班，舞蹈班，哪像现在这个孩子学的东西那么多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啊。现在的这个很多，你比如说我们的小主持人、小记者，
0: 对，我们小的时候没有，
1: 对呀、啊，
0: 这些都是没有的。而且在这对于这一块儿，感觉好像是一个特别陌生的一个领域，
1: 可以讲是超级陌生。一直到高中学那个艺术，学这个播音，开始，才渐渐的，就是对这个行业稍微熟悉一些，那之前真的不知道是从哪个门路可以去当主持人。
0: 对，
1: 真的不知道。
0: 对，
1: 就不是艺考的话，就刚开始那同学，我就问同学，我说那如果学这个的话，可以考哪些学校？那最好的学校是什么学校？他说中国传媒大学。
0: 哦，对对，
1: 传媒大学跟媒有什么关系？哦，传媒啊。对。
0: 而小的时候还会有那个什么小提琴，学小提琴。
1: 小提琴，对。
0: 对，
1: 钢琴、小提琴、舞蹈，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
0: 男
1: 生，
0: 画画，
1: 男生也会有那种就跳的那个叫什么国标，
0: 对对对
1: 啊，对，然后还有那个女生
0: 拉丁舞嘛，
1: 哎，对，拉丁舞，对对对，其实现在想一想的话，那个时候品种已经很多了。
0: 对，还有人说去年报了个游泳班，学会了简单的蛙泳，今年讲呢？再给我找个游泳馆吧，我要再练习练习，别忘了怎么游了。
1: 对，
0: 那是游泳吗？那是怕热，水里多凉快。啊，你看我们的听友留言说书法可算，如果算的话确实孩子喜欢软笔。还有朋友留言说报的英语兴趣班，这个因为小孩学了这个会嘤嘤大哭，所以放弃了。哎，你看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兴趣班我不仅给孩子报，我还给自己报。所以你报了什么、所以你报了什么兴趣班呢？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成年人啊，这个在工作之余其实真的可以学一项什么东西。
1: 是这样呀。
0: 对吧，学过什么，你去报一个舞蹈班，去学个舞蹈。对吧？而且现在这个舞蹈的这个种类也很多，你可以学街舞，
1: 你
0: 也可以学民族舞。
1: 你有没有时间去学这个舞蹈呀？
0: 有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学舞蹈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同事丹尼一起的嘛，我们都是晚上去的，下了班之后去的。对，
1: 我没有时间，太忙了。
0: 你不要找借口好吧？
1: 不是这个问题，慢点。我的天，你又摆我一刀。
0: 不是下了班去难道不行吗？对不对？
1: 下了班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动的。
0: 还有人说我小的时候报过小提琴、乒乓球、素描，现在可厉害了，国家一级退堂鼓专家。
1: 还有这位朋友读过了吗？
0: 读了
1: 啊，读过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不说小孩，如果你给自己报一个兴趣班的话，你会报什么班？
1: 音乐啊。
0: 哦，你会报音乐啊。
1: 对，毕竟唱歌它不需要走来走去那种。对，
0: 那你报个画画不更好？
1: 哎呦，算了，谢谢你。
0: 哦，你看刚刚我们这位听友留言说国画
1: 哦，国画，
0: 哎，给自己报了一个国画。
1: 就是
0: 哎，发一个你的作品出来看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咱不说点评，咱欣赏一下，
1: 欣赏
0: 是吧？
1: 品鉴。
0: 对，大家也可以就是留言。

0: 说一说吧，就是这个你给孩子报过哪些兴趣班，有没有坚持下去，或者说如果闲暇之余你想给自己报一个什么样的兴趣班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没有学音乐挺遗憾，也没有朝这方面去发展。对，
0: 就是学声乐。
1: 对，
0: 对
1: 声乐。也没有朝这方面去发展。对，
0: 就是学声乐。
1: 对，
0: 对
1: 声乐。
0: 有朋友说就是要给自己报兴趣班的时候会选择肚皮舞
1: 啊。肚皮舞。哎，我可以。没有舞只有肚皮可以吗？
0: 我跟你讲，他刚留言说这个肚皮舞的时候，我瞬间就想到你了。我说你要是去学一个肚皮舞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1: 有朋友说那个书法最好，画画一般人坐不住。我书法我就能坐得住了，我书法我也坐不住。就是像我这样的性格，就是钓鱼我就是永远学不会。我真的是
0: 钓鱼学不会。
1: 学不会。
0: 为什么你坐那儿坐着钓呗，有什么学不学的？
1: 你以为我是姜太公呀？
0: 愿者上钩。
1: 对呀、虽然姜太公姓吕，但是我不会钓鱼。
0: 哦，我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还学过什么？
1: 什么？
0: 我还学过那个跆拳道。
1: 哦哟，你还会跆拳道？
0: 真的？
1: 打败过谁呀？
0: 一块砖。短暂的学过，就暑假的时候学过，短暂的学习过。
1: 就是拳打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三岁以下全部放倒，对不对？可牛了。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现在还挺怀念的。然后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啊，我还在网上查了一下蚌埠哪里有教跆拳道的。
1: 你要干嘛？
0: 我想再学一下。
1: 你要干死我是吧？
0: 打你。他们拍视频的时候要出一个这个视频。
1: 我早就看出来了。
0: 然后我跆拳道踢你，一脚给你踢飞那种。
1: 哇，好棒好棒。
0: 回旋踢。武装也留言说给家里闺女小时候报过击剑班。哎，这个也蛮好的啊。他说差点还去省里参加比赛。现在也不学了，确实锻炼身体了，但是副作用慢慢体现出来了，导致他的攻击性很强。我只要稍微教训他，他立马会怼回来。
1: 还有朋友说，因为我小时候没报过兴趣班啊，因为各种条件限制吧。摊牌了，穷。现在呢，就去弥补一下。就是报个高大上的。打高尔夫啊，然后呢，人家说我这个像是在铲屎，所以呢也算了。如果说这是个段子，可信。
0: 蚌埠没有打高尔夫的地方，
1: 对，
0: 也没有教高尔夫
1: 的。信不信的，
0: 但是有
1: 不重要，
0: 有很多网球场。
1: 对，信不信的不重要，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肯定不会。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就真你想要去学一个什么东西，对吧？
1: 对，不光是小朋友，对不对？自己
0: 自己嘛，自己也可以啊。
1: 对，问一问大家自己啊。你没有学，或者你想学什么？
0: 我们十七号信息员发来了一个路况，
2: 报一个路况。现在凤阳路与郭襄路这个路口，现在是由东向西，一直到银眼路这个路口，现在市政施工，道路封闭，现在只有两个车道在通行，现在造成由东向西拥堵严重。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们有一位听友留言说，90后佛系家长，只要不违法犯罪，能健健康康长大成人就行，至于兴趣不兴趣的，哎，听孩子自己的。
1: 哎，这个是比较民主一些的啊。
0: 对，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其实我说实话，确实是有很多的家长给孩子报的那个兴趣班，完全就是自己想让他学。
1: 家长兴趣，
0: 你都不看小孩喜不喜欢，
1: 对
0: 对吧？你就给他报。然后后来上次我跟那个同事聊天的时候，你知道他还说了一句什么？

0: 杰克又不愿意去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想呢？这个得打问号。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多多少少有很多人都会在这个当中交学费。对
0: 对，
1: 我们讲的交学费就是一个学期、两个学期，看一下他会不会对这方面
0: 坚持下去、
1: 哎。坚持下去。有很多爱好是需要坚持的。
0: 当然，
1: 包括那个钢琴，刚开始，哎呦，可能。小朋友自己啊会感觉到，哎呦，这个声音很好听。
0: 哎，我真的觉得
1: 很想像那个就是大师一样，然后弹钢琴，
0: 朗朗。
1: 哎，但是到后面，哎呀，
0: 太累了。
1: 你包括朗朗自己
0: 小时候学、这个、太苦了，
1: 对吧？朗朗自己小时候学这个，我觉得他也不可能就是从头到尾都非常的喜欢这个弹钢琴，
0: 对
1: 对不对？
0: 有可能
1: 枯燥的呀，对不对？当你把这个爱好当成是你的职业，那就更枯燥了。真是这样的，各位有这样的感觉吗？我觉得应该是有。
0: 对，
1: 还有朋友车友会三群当中有朋友说，跟我说钢琴啊、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学的，但是到四年级就不学了。
0: 嗯，
1: 近视了，医生不建议学钢琴了，不然度数上升的快。为什么？
0: 看要看五线谱
1: 啊，是看谱的啊。
0: 对，要一直盯着。
1: 还好，
0: 但是我说实话，从幼儿园学到四年级，我觉得就是
1: 很不错了。
0: 还。就真的这段时间浪费掉了，要是不学的话真的浪费掉了。
1: 对，
0: 不过这个孩又你看孩子这个视力吧，
1: 也很重要。
0: 对，怎么去权衡这件事情呢？对不对？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1: 就像他们讲我一样的，还好，你不要那个，反正学习没搞好，眼睛没搞坏，反正那还可以啊，对吧？好歹站一样，我眼睛正好，我跟你讲就是我们每次看那个提词器，他们都可以拿到好远好远，然后我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0: 嗯，
1: 对吧？
0: 你视力好，一点都不近视。
1: 对，
0: 对，
1: 刚开始上初一的时候，我看，哎呦，就有些男生女生啊，戴这个
0: 眼镜
1: 啊，就是那种，就是文质彬彬的感觉真好。我也
0: 哎，你觉得还蛮好玩的，对吧？
1: 我觉得很好看。
0: 对，
1: 然后
0: 我有的时候也这样想。
1: 对，我也跟我妈说，我说你给我搞眼镜，然后我妈讲怎么搞的？你近视了吗？我说最近是有点看不清。后来带我到医院去测了一下，我的妈嘞，那个最下面一排都看得清清楚楚。
0: 不是，我跟你讲，你可以戴那个眼镜，就是像近视眼镜，但是呢，它只是防蓝光的平面镜。
1: 我跟大家讲有一个那个就是视力就是检测那个表，我们普通的那个视力表。都是 E 对不对？
0: 对啊，
1: 我还测过 C 的，因为以前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然后我去参加过招飞行员，对，然后呢，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个视力表。我们平时见到的视力表不是那个 E 在最上面是最大吗？
0: 对啊，
1: 从上往下，从大往小排列，但是我
0: 它是从小往大，
1: 它是什么呢？它是 C。但是那个 C 呢，它的开口特别小，就是你乍一眼一看全是圆圈
0: 哦，
1: 而且是什么
0: 呢？这样子，
1: 最下面的是最大的，最上面的是最小的。
0: 嗯，
1: 然后呢，它的 C 的就是缺一个口嘛，对吧？
0: 嗯，
1: 是朝八个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是八个方向。哦，很多同学就在这一边、
0: 啊、
1: 哦，就挂了，对。
0: 哦，等，哎，我等一下，我来查一下这个是什么样子了。
1: 就是飞行员的那个视力表、
0: 哦、
1: 然后后来我这一关是过了，对，就是反正在这一关刷了很多人就视力不通过的、
0: 哦、
1: 对，
0: 还有
1: 但是呢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去当兵，真的。
0: 哎，人生嘛
1: 又来了
0: 总有一些遗憾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我就包括那个时候刚刚来蚌埠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经常会坐火车呀什么的，到火车站，然后每次看到就是那个新兵要上火车出发、
0: 嗯、
1: 哎呀，我都会发个信息给我妈，我说哎，你看就你们不给我去特别想去。
0: 就你要是去当兵了，可能这个你这个人生的这个轨迹可能就会不一样。
1: 估计跟你成为不了同事了。
0: 对，估计差不多，
1: 对吧？
0: 对。还有我们听友留言说，我家儿子要学围棋的时候报过名，就上了一节课，再也不愿意去了。报的羽毛球班，就为了找其他的小伙伴玩，现在也停了。最绝的是报了足球班， 最后教练。

0: 后几个月的钱都不要我交了，
1: 嗯，
0: 跟我讲，你看能给他搞点别的就搞点别的吧。目前还在坚持的是武术散打，下个月就要去南京比赛了。哦，厉害了，
1: 嗯，
0: 武术散打，哎，散打我也想学。
1: 你怎么这么暴力？怎么回事？
0: 保护自己啊！
1: 你是保护自己还是想打死我？
0: 我真的，就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也想去学散打。
1: 你算了吧。
0: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听众朋友们，蚌埠哪里有教跆拳道的？
1: 你知道一句话吗？
0: 成人跆拳道不是小孩跆拳道。
1: 你听过一句话吗？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体重，
0: 啊、
1: 嗯，就是随便你用什么样的招数，你在我这样绝对力量面前，真的。哎，我站那个地方给你踹，你都踹不动，真的。你不要打，就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不要为了打我上了自习好吗？
0: 我不是为了打你，真的是讨厌。
1: 哦，突然之间冲过来，吕彪吃我一腿，哇，然后一腿扫过去，哎呀，你倒地上了。
0: 哎呀，我有的时候在那个抖音里面，
1: 嗯，
0: 看到有一些女孩子，
1: 啊，
0: 就她已经是跆拳道黑带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真的，我觉得好帅气哦，嗯、好好看。
1: 你是什么带？你是蓝带，喝啤酒厉害，蓝带啤酒。
0: 哎，
1: 我是跆拳道蓝带，多少钱一瓶啊？
0: 你蓝带你真厉害，我要跆拳道蓝带也很厉害了。
1: 哎呦，我跟你讲，就是真的，你骗。我劝你不要不自量力，我跟你讲。有没有说啊，那个真是不好意思发，嗯，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就
0: 说学国画的嘛，
1: 哎，学国画的，哎，真是不好意思发，我学了国画以后也发现自己没有画画的习题。
0: 哎，其实还不错的。
1: 嗯，
0: 这不是牵牛花吗？喇叭花，喇叭花。
1: 我跟你讲，他发过来我真的是一脸懵。
0: 这喇叭花呀，
1: 我很多花不认识，上面不是写了凌霄花吗？
0: 可是这不是喇叭花吗？哎，你快回答我，阿拉蕾。你看，
1: 哦，他真的是画了还不少嘞。
0: 而且你看，他还有一个小鹦鹉。
1: 嗯，
0: 我真的觉得你这个很有意境哎。
1: 嗯，
0: 对吧？
1: 你看啊，有朋友刚
0: 就很优雅，嗯，让人感觉很优雅。
1: 刚梦竹不是讲要学那个什么跆拳道吗？
0: 对啊，
1: 散打吗？对不对？哦，有朋友就讲了。同等级的女的打不过男的，除非你是他妈。就这样，就像你这样体重哦，真的，你就飞过来，你踹，你随便你踹，真是。
0: 我还能非得踹你吗？真的是真烦人。
1: 哎，你不打我，你学这干啥了？
0: 哎，你看那个我们听友武状元就把那个就是测视力那个视力表，
1: 嗯。
0: 给发出来了。哦，是这样子的。
1: 我测的那一年是最下面是最大。
0: 你能看到，你能看到多少？你能看到2.0
1: 啊，我2.0啊。哦，对啊，最下面一排啊。
0: 我的天哪，这个，嗯，这个口开的那么小，嗯，怎么看啊？
1: 对呀，啊，八个方向。
0: 不是，我看这个怎么那么晕啊？嗯，
1: 晕吗？
0: 好晕哦。算了，关闭关闭。
1: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我这一关过了，然后再往后走的话，就那种天旋地转的那个，就是测那个飞行员的那个，在那个，大环子，然后你抓在上面，然后转的那个，我包晕的。对，
0: 你没有到那个环节。
1: 没有到那个环节。
0: 哦，
1: 对，
0: 你在哪个环节卡壳了？
1: 心脏，心率不齐。
0: 哦，
1: 对，
0: 哦，这样子啊。
1: 嗯，非常严格的，我跟你讲，就是
0: 那我知道那个，对，招飞确实是很
1: 非常严格，
0: 很严格，非常严格。
1: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军医真的好厉害哦。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个同学，他之前手脱臼过，
0: 嗯，
1: 小时候脱臼过，一眼就看出来了，把胳膊伸出来，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哇，
1: 好厉害！但是，就那一次这个经历，也让我感受到了残酷。就你只要有一项不过，没有通融的，
0: 嗯，
1: 就，收拾东西出去，对，就这么简单。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需要把衣服全部脱光，
0: 嗯，
1: 然后检查，
0: 嗯，
1: 对，就是这样的。
0: 他们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对，
1: 就，哦，第一次感觉，就我一点通融都没有，没有，就是不过就是不过，
0: 对。来，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1: 嗯，
0: 我们说到的是你给孩子报过哪些兴趣班，有没有坚持学下去。
1: 嗯，
0: 然后如果闲暇之余你有空的话，

0: 会给自己报一个什么兴趣班呢？对不对？
1: 有没有朋友是，我就自己的兴趣啊？
0: 嗯，
1: 学摄影的有没有？
0: 你要干嘛？
1: 不是，说明他很有钱
0: 哦。哎，
1: 说学摄影穷三代。
0: 嗯。
1: 那个你就别讲别的东西了吧，你就讲我们平时我们工作当中啊要用到的无人机，
0: 嗯
1: ，Pocket 四，
0: 嗯，
1: 相机、镜头，哎呦我的天，哪一样东西不贵呀？
0: 嗯，确实是的，
1: 而且更新换代特别快。
0: 对，你要是想拍出或者是拍摄出什么样优质的一些视频啊、
1: 嗯、
0: 或者照片啊，确实设备是要不断的升级。
1: 这个就和我们用手机一样。
0: 嗯。嗯对对对对，
1: 然后梦竹拿了一个新手机过来，然后讲，哎，我的手机拍东西还可以。我讲，我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也用手机拍东西，但是也仅限于用你的手机可以，用我的手机它就不行。啊，为什么？我讲，你看我俩差了几代了，他要扎你心，你知道吗？你是扎敏的妹妹，扎心。好嘞，
0: 扎敏真躺枪。扎敏说：“关我屁事啊！”真的是，为什么要在节目里提到我？
1: 这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跟他打招呼。
0: 好的，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QQ 群9769207279，9769262。校址蚌埠市雨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没有啊，
0: 观察行动，看看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OK，那今天呢已经是7月3号了啊，也是这一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要抓紧时间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行程。在平时没上节目的时候啊，也有朋友会私信我，问暑假有没有这个出去旅游的团呢。我们这次的这个团咨询量包括报名都是非常多的，对，都是非常多的。然后呢，我们这一次要去的是什么地方呢？7月22号到26号，大连加旅顺。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行程。
0: 对，这个我们安排在7月22号哈，双飞五日游。然后呢，就是从咱们家门口的藤湖机场然后出发，估计很多的这个蚌埠的市民啊，应该也还挺想感受一下在家门口坐飞机到外地去旅游的感觉。
1: 你要讲飞机好多都坐过，但是
0: 在家门口的藤湖机场的，
1: 我和孟竹反正都没有坐过。
0: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蚌埠的朋友应该都还是比较想感受一下的，对不 对？那7月22号5天的时间去到大连还有旅顺，然后我们第一天到那儿之后呢，就是到国家5A风景区大连的后花园，金石滩旅游度假区，我们首先去转一转，然后呢还会打卡一帆风顺广场，然后第二天的话呢，我们行程会比较多一点，去到旅顺口风景区，还有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塔纪念塔，还有这个肃亲王府旧址，东鸡冠山，然后还会去到这个潜艇博物馆，包括越寿庄园等等等等。第二天这个行程真的是还挺丰富的。
1: 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啊，第一天我们到达这个大连之后，然后就是先到这个一帆风顺广场呀，然后这个海滩啊，对吧，去玩一下午之后，第二天整个一天我们都是在旅顺的。我们的行程不会讲一会儿折到这边一会儿折到那边，不会。那第三天呢，我们整个一天都是在大连的市区。那大连的市区会玩哪些地方呢？第一个俄罗斯风情街，第二个东方威尼斯水城，第三个我们还会帆船出海喂海鸥，包括悬崖上的圣托里尼，这个
0: 棒槌岛，
1: 渔人码头，乘坐有轨电车，私人海滩，还有这个就是
0: 还可以去赶海，
1: 赶海
0: 对。然后呢，对，然后第四天我们就一整天都会在老虎滩海洋公园。
1: 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规整，
0: 对
1: 啊，我们不会讲。

0: 来回折腾，而且呢这些景点离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四天是不挪窝的啊，
1: 嗯，
0: 我们四天住的地方都是不动的，而且我们的规格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有四钻酒店，我们一般的这个散客团的话可能住的都是三钻的，我们住的是四钻的，我们第四天老虎滩海洋公园，
1: 因为它这个就是
0: 包含了很多，
1: 它还挺大的，就是园区的自然风光很美。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它里面是建有这种浓缩极地世界，展现这种海洋奇观的一个极地海洋动物馆、海兽馆，还有中国比较大的这个珊瑚馆，然后标志性的建筑虎雕等等等等。
0: 是，
1: 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玩的这个点还挺多的，我觉得很多这个小朋友啊应该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地方，
0: 玩快活了再走这一天。
1: 对，然后这个你看马上暑假了嘛，很多的这个家长应该都想带孩子然后出去玩几天吧，对不对？所以如果您对于我们这一次大连的行程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的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你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直接咨询我们的客服。
0: 是，
1: 要行去你把行程发给我看看，这是多少钱啊，大人多少钱，小孩多少钱，对吧，等等等等，有任何的问题去直接的咨询他。
0: 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下啊，这个藤湖机场起飞的时间是22号早晨的10:10，到大连的话是12:05，
1: 对，
0: 你看正好中午到了干啥，吃饭，
1: 吃完饭之后玩，
0: 然后第五天我们回来的点是什么时候，是在下午的1:20，飞到藤湖机场是15:15，就来回的这个时间讲讲好，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入住的酒店4晚上，大连四钻的酒店，我们住在大连的啊，然后呢餐食我们是含4个早餐5个正餐，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小交通是有空调旅游车，然后呢这个我们刚刚介绍的行程当中所标注的景点的第一门票都是包含的，然后还有这个优秀的导游啊，旅行社责任险和旅游意外险都是包含的，然后呢这个5天的时间大家要报名的话预报从速，因为这个你想想看离22号还有几天啊，还有19天了，去掉这个周末然后时间比较紧，各位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要订机票，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可以了，关于价格行程都可以去问我们的这个客服啊，然后呢就是早订我们就早些这个把这个位子切下来，然后呢现在报名已经快将近10个人了，对，你看我们2天的时间，有这么多朋友去，就是
1: 还是比较想要去大连玩的，
0: 对，咨询的朋友非常多，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想去，
1: 对，早上还在说呢，
0: 对，有2位同事都想这个带着家人去一趟，首先第一个你看这个飞机的这个时间点他会感觉到非常的好，对吧，去的时候早晨的10:10回来的时候你看到蚌埠才3:15，这个来回都不耽误嘛，对不对，然后小朋友今天是周五，有很多小朋友都已经参加了这个叫什么散学典礼，对吧，散学典礼一结束暑假正式的开始了，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

0: 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在傍晚的6:06，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我们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来一起互动聊聊天。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看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不少的朋友啊都在回大连这两个字，
1: 也有朋友直接在这个当中这个平台当中就问我们的价格，跟大家大致讲一下啊。我们的大连旅顺之旅呢，这个价格呢是在3000出头成人，然后呢我们的小孩或者说这个未满这个1.4米的这个小朋友吧，对，价格呢是在1980。
0: 你看，眼下就是马上也要放假了，放暑假了，对不对？很多的朋友啊，都想带孩子暑假出去玩一玩。
1: 对，
0: 而且这一次我们这个大连的行程呢，是安排在7月22号，5天的时间，旅行是5天的时间，然后是从我们家门口的藤湖机场出发，是不是？觉得说还没有感受过在家门口坐飞机出去旅行呢，
1: 是
0: 对不对？那这次我觉得也是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哈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其中一个点，对不对？那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连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打卡哪些点
1: 啊。首先第一个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出发的时间是22号早上的10:10，从蚌埠的藤湖机场飞往大连啊。到大连的时间呢是12:05。
0: 对，然后我们到那儿之后吃点饭，就可以到这个国家5A风景区大连的后花园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去玩一玩了。然后呢，第一天的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到一帆风顺广场。
1: 这个第一天呢是整个一下午啊。基本上是跟这个海在一块儿。第二天的时间，我们整个一天我们都是在旅顺风景口，然后这个旅顺口风景区，然后还有一个是博物院景区啊，中苏友谊纪念塔，还有太阳沟、东极冠山，还有潜艇博物馆、百年军港、旅顺口，包括这个
0: 越寿庄园，
1: 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星海广场。滨海路、燕窝岭，还有菱角湾，这个都是我们第二天整个一天的行程。当然，晚上我们还是回大连住啊，住在大连。我们4天是不挪窝的。
0: 对，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就整个一天都是在大连，
1: 是
0: 一起去看一看这个俄罗斯风情一条街、东方威尼斯水城，然后还有这个港东五街。包括帆船出海，我们去喂一喂海鸥，还有悬崖上的圣托里尼、棒槌岛、渔人码头，然后呢还有私人海滩，就是说安排的这个行程啊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第四天一整天呢，我们是会去到老虎滩海洋公园，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应该会比较喜欢，而且它这个园区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里面呢也会有这个珊瑚馆啊、极地馆、海兽馆、鸟语林，而且我们在这里面呢还是可以就是看一看这个表演，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就是带小孩出去玩的话呢，应该他们会很喜欢的。
1: 对，第五天呢我们返程啊，返程的时间呢是下午1:20，同样也是飞机，然后到达藤湖机场的时间呢是在15:15。想要咨询或者是直接报名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可以问我们的这个客服具体的价格和行程。另外提醒大家，我们全程入住的是4晚上的大连

0: 钻的酒店。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餐饮全程含四个早餐，加上五个正餐，
1: 没错。
0: 而且呢，你咨询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客服也会把我们入住酒店的环境，这个照片呀，啊，都会发给你看一下。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大连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
0: 嗯，
1: 你想要去发个这个行程给我看看。
0: 对，
1: 这个多少钱，或者是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你都可以直接的去找一下我们的客服，我们的客服是24小时为您服务，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的在这个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去回复一下大连两个字，跳出的是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你们去加一下他，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的咨询。
0: 当然这个如果大家没有加我们的客服，有我微信的也可以直接的来找我，
1: 嗯
0: 啊，然后我会把你这个推给我们的客服，对，他要是没有空，我也会让他有空。
1: 来，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来自于娇兰，他们家的这个蜂姿水，
0: 嗯，
1: 以及复原蜜精华，都说兰蔻粉水是性价比之王，但是如果抗初老，只有一瓶保湿功效的水是真的不够的，所以这次呢，我们也给大家挖到了娇兰的蜂姿水，满满的蜂蜜修护精粹，补水的同时呢，还可以把我们的皮肤底子去给修护好。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换季紧绷、干纹，你湿敷几次就会得到一个舒缓。那官网的这个娇兰的蜂姿水，它是300毫升的，要4位数。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清仓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省下大几百。你回去之后，这个啊，湿敷、抹脖子都不心疼，
0: 是，
1: 对不对？如果你再搭配上这个娇兰的复原蜜精华，那就更绝了。
0: 是，
1: 修护、抗老、拉满。早晚滴几滴，你的脸蛋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说，哎，变紧致了，哎，变蓬弹了，
0: 哦，
1: 哎，现在50毫升的这个复原蜜啊，限时特惠价格是299块钱，你看这两件加在一起的价格还不到500，
0: 是啊，
1: 就是非常优惠了。
0: 而且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掉30，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没有错，应该是每一样都可以减掉30。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对对，
0: 这个。娇兰蜂姿水300毫升的，它这个清仓价是199，你要添加客服的微信，减掉30，到手价格169。那刚刚说的50毫升的复原蜜，它限时特惠价格是299，那减掉30，269。两件加起来肯定是不到500块钱的啊。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发送这个就是关注一下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然后发送8来进行抢购。Yeah.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2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

0: 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1: 医生，
4: 医生，
5: 医生，
4: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最近总是莫名烦躁，想哭。生完孩子都这样吗？
8: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有时候情绪差到不想管宝宝，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产后抑郁。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其实很多新手妈妈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误解的话题，产后情绪低落和产后抑郁到底怎么区分。很多新手妈妈生完孩子后会莫名其妙的想哭、烦躁、睡不着觉，甚至对宝宝没有什么感觉。这时候家人可能会说，别矫情了，哪个女人不生孩子。也有的妈妈自己会想，我是不是心里出了问题。今天就给大家一次性说清楚这两者的区别，以及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寻求帮助。先说第一种，产后情绪低落，这是非常普遍，大约50%-80%的新手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通常在产后3-5天出现，表现为情绪波动大，容易哭、焦虑、失眠、食欲下降。背后的原因很简单，生完孩子后体内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加上身体疲劳、喂奶不顺、睡眠被严重剥夺，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垮情绪的最后一颗稻草。但关键是产后情绪低落是短暂的、自限的，一般在产后2周内会自行缓解，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妈妈可能今天哭一场，明天就好转，这周情绪不稳，下周就会恢复正常。只要能够正常的照顾宝宝、与人交流，大概率只是情绪低落。第二种情况必须高度警惕，产后抑郁。它的核心特点不是伤心，而是持续和丧失功能。产后抑郁症与普通抑郁症一致，持续超过2周的压抑、空虚、自我否定，对任何事都失去兴趣，包括对宝宝。妈妈可能整天躺在床上起不来，觉得活着没意思，甚至有伤害自己和宝宝的念头。一个典型的区别是，情绪低落的妈妈会哭着说，我不行，我照顾不好宝宝，但仍然在努力尝试。而产后抑郁的妈妈呢，会变得麻木退缩，说无所谓，宝宝有我没我都一样，进而疏于照顾宝宝。具体区分可以记住2周法则和功能法则。若情绪问题在产后2周内自行消失，不影响正常生活，就是产后情绪低落。若症状持续超过2周且逐渐加重，同时出现以下任何一种信号，就要立即就医。失眠加重，宝宝睡了自己仍然睡不着，食欲显著改变，厌食或暴饮暴食，对宝宝无情感连接，甚至恐惧厌恶，甚至反复出现死亡或自杀的念头。最后特别想对家人说，不要用坚强绑架新妈妈。产后抑郁不是性格缺陷，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一种有生物学基础的疾病，和感冒发烧一样需要治疗。当她诉说我很难受时，不用讲道理，只需说3句话，我在听，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一起找医生。各位宝妈，若你正经历这些困扰，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产后抑郁治疗效果很好，药物和心理治疗都会让你重新拥抱阳光，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9: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

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当然了，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呀，我们这个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咱们应该是蚌埠广播这个视频号，然后我们发了一期我和孟竹的新的，就是晚上，这个怎么说，美食类的小板块。
0: 我们这个小板块叫搞点东西七七八，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0: 蚌埠广播的公众号，
1: 嗯，
0: 也可以看一下。这次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鱼丸汤，
1: 对，
0: 还有广式肠粉。我说实话，我真的是还挺推荐大家的，因为我觉得很好吃，
1: 很好吃，确实不错。
0: 嗯，上次然后带吕彪去吃，吕彪也给出了这个高度评价，
1: 对，
0: 可以可以，这味道
1: 确实
0: 可以，
1: 对。
0: 没忽悠你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包括我们的评论区，然后还有我的朋友圈，就是评论的朋友还挺多的，人家都在问
0: 在哪儿
1: 在哪儿。然后后来还有朋友，Senko 说鱼丸汤小孩吃才不错呢，确实可以。
0: 而且他们家就是手工的，
1: 对，
0: 就真的是食材方面就还蛮好的。
1: 那绝对的手工的，我吃的时候那个鱼丸有大有小的，如果整齐划一，那
0: 我左手或者右
1: 手，对。
0: 就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小板块，
1: 嗯，
0: 搞点东西七七八。好的，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娇兰的蜂姿水，还有他们家的复原蜜精华。都说兰蔻的粉水是性价比之王，但是抗初老只有一瓶保湿功效的水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那所以这次呢，也给大家挖到了娇兰的蜂姿水，因为它当中呢含有满满的这个蜂蜜修护精粹，补水的同时还可以把皮肤的底子去给修护好。那官网的这个蜂姿水的300毫升的价格在四位数，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来了一个清仓价，所以呢只需要199块钱，省下大几百，囤回去你湿敷抹脖子都不心疼，对不对？
1: 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关注一下蚌埠广播公众号，然后呢回复数字8来进行抢购。
0: 对，如果呢就是还想要搭配他们家的这个复原蜜呢，效果一定是更绝的。
1: 是的，
0: 修护抗老拉满。那现在50毫升的复原蜜限时特惠价格呢是299块钱，所以说这两样加在一起的价格还不到500。
1: 嗯，
0: 但是优惠是随时结束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娇兰的蜂姿水，还有娇兰的复原蜜。
1: 然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两款你添加客服的微信，都可以再减30块钱，啊，然后呢，微信关注一下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
0: 嗯，
1: 发送阿拉伯数字8来进行抢购。
0: 在7月22号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飞往大连的旅游活动，所以呢，如果就是很多的小孩都已经放假了，对不对？那如果您想要就是带孩子来一次暑假游，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大连的行程。
1: 嗯，
0: 那这次呢是5天的时间，7月22号出发，我们是双飞5日游。关键问题是，我们可以从家门口的藤湖机场出发。
1: 藤湖，
0: 对。对，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蚌埠的市民，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去感受一下咱家门口的这个藤湖机场，对不对？
1: 是。
0: 那这次，嘿，您看，就从家门口出发去感受一下吧，然后我们一起到大连去玩一玩嘛。
1: 对，好，接下来给大家就是大致的介绍一下吧。大连的行程呢，我们会来到的是东方威尼斯水城、俄罗斯风情街、滨海路，还有菱角湾。老虎滩海洋公园啊，很多的这个散客的行程是不包含老虎滩海洋公园的。我们这个呢是游，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旅顺啊，我们这次还会来到旅顺，有一天的时间，百年旅顺口、军港、太阳沟、东鸡冠山、旅顺博物馆、博物院啊、越寿庄园等等一些景点，包括海滩我就不具体的介绍了。
0: 嗯，
1: 对，在我们的这个双飞五日游当中呢，就是大家完完全全的可以放心，就是纯玩零购物啊，而且我们全程入住的酒店呢是不挪窝的、不动的啊，住在大连4晚上的精选的4钻酒店，而且这个位置呢非常便利，出行无忧。我们还会有这个领队导游全程的跟随服务，带大家呢玩转大连。这个藤湖机场起飞的时间是7月22号早晨的上午啊10点10分，到大连的时间呢是12点05分，那回来的时间呢是26号下午的1点20，这是从大连起飞，然后呢在藤湖机场降落的时间是15点15分。然后如果大家呢对于

0: 辆的行程安排比较感兴趣，想咨询行程和价格，都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而且要提醒大家，这个餐食方面，我们是全程含四个早餐，五个正餐，可以讲餐含的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啊，我们的小交通都会有这个空调旅游车。
1: 而且也给大家就是找了这个专业的这个导游。
0: 是的，
1: 对。
0: 门票方面呢，就是包含了行程当中所标注的景点的第一道门票，啊，这个都是包含的。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可以了。

0: 真好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1: 莫文蔚的一首 Candying Kisses。
0: 哇， English for China Students Book。 好，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在节目的末尾呢，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大连，大致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行程当中包含哪些景点啊。首先第一个，大连呢我们会来到的是东方威尼斯水城、俄罗斯风情街、滨海路、菱角湾、老虎滩海洋公园。
1: 嗯，
0: 旅顺呢我们会来到的是旅顺口、军港、太阳沟、东鸡冠山，还有旅顺的博物馆、博物院、越寿庄园。我们是从蚌埠的藤湖机场起飞，
1: 对，双飞五日游。
0: 嗯，发团的时间呢是7月22号到26号，五天的时间。我们这个22号起飞的时间呢是10:10，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大连了。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下午1:20从大连起飞，到蚌埠的时间呢是15:15。我们全程入住的是4晚上，大连的4钻酒店。另外呢，餐食方面含4个早餐5个正餐。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相关的行程和价格，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2个汉字，就会弹出一个2维码，这个是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什么样的行程价格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去咨询他。
1: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4，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喽，
0: 拜拜。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

0: 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娄磊。

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3。首席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说各位有没有留意啊，就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9部门共同发文。那据了解呢，目前新能源汽车呢将会尝试电车分离的保险方法。因为呢，像新能源汽车近几年的时间呢，保险的费用呢在不断的飙升，而且呢之后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它的系数在不断的调整。一方面呢是消费者在抱怨啊，就是说保险的费用实在是太高，这很有可能是成为大家购车选择过程当中的一个绊脚石，或者是选择不选择的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那作为保险公司也在不断的抱怨，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保险亏本实在是太厉害太严重。当然这个原因啊就很复杂了，比如说像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电池是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你像电池，这个出了交通事故之后，电池到底是换还是修，基本上呢都是 4S 店和保险公司说了算。好像呢像电池啊，就是修的好像不多，但凡是遇到问题呢，就是整体换一个电池包。所以呢你看，像新能源汽车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它的赔付比实在是太高了，它不像这个燃油车啊，对吧？包括像这个电车，如果出了问题，你大多只能选择 4S 店去解决。它不像燃油车，我出了问题之后，我不仅仅可以选择 4S 店，我也可以选择保险公司所指定的修理厂。也就是说呢，形成了竞争之后，就有了选择啊。而且呢，我可以听到很多种说法，很多种建议。但是目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像新能源汽车，你出了故障也好，或者说你出了事故也好，你唯一可以选择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去到 4S 店。那相较于比较传统的燃油汽车，那我们第一，像我们选择修理的这个地方渠道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选择的配件的渠道也很多。你像新能源似乎呢就不一样，你好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再加上呢，现在无论是跑网约车也好，还是跑传统的巡游出租车也好，大多呢也都是新能源。那因为呢里程数比较大，它不像私家车，你一年的话可能跑个8000公里、10000公里、20000公里。那像这个网约车，像出租车，一年可能跑几万公里，甚至10万公里往上啊。所以呢，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也就变高了。那无形当中呢，也就拉动了整个新能源汽车它的保费。那为了破解这个问题呢，就在6月23号，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将会呢尝试叫车电分离的保险的方法。怎么去理解呢？用户，我买车，但是我不用买电池包，它的业主是属于主机厂或者是某家第三方公司。那像我买了电车之后，我只需要通过租赁的方式，我就取得电池的叫使用权，它不是所有权，所有权的是归主机厂。你比如说像这个蔚来，对吧，它目前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换电的方式。蔚来好像也有选择吧，第一个你可以这个连车带电一起买，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我只买车，然后我租电，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既然电池的所有权不属于我了，那电池的所有权属于主机厂或者是第三方，那么它的保险就由谁来负责呢？就由主机厂或者是第三方来负责，等于把车和电彻底的是进行了分离。目前在座的呢应该就是蔚来，我所知道的啊，新能源品牌当中好像就是蔚来在做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品牌也在做换电的模式。当然呢还有行业的区别，比如说像私家车可能就是蔚来这样的一个品牌，但是呢像营运车辆就不太一样了。好像怀远吧，我不知道现在怀远是不是还是如此啊，怀远好像换了一批新能源，当时呢使用的就是换电模式，

0: 也就考虑到这个里程焦虑的问题嘛，对吧？充电时间过长的问题，当时呢使用的就是换电的模式。对，你像怀远的出租车，在当时你所有的车你不需要回家充电啊，你只需要呢去到换电站直接换电就行了。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你换电的话和你自己充电就完全是两个价格了。为什么呢？换电的话，第一它有场地的费用吧，它里面有保险的费用吧，它有成本的费用吧，有人员的费用吧，有电力的费用吧，所以你换电每一度电的价格和你说我充电每一度的电的价格似乎就不能比了。所以各位车友，我不知道您会不会选择换电模式的新能源，你觉得其中的利弊又在哪里？我觉得呢，就是作为怀远的的哥和的姐应该呢很有发言权，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蔚来这个品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啊，就是蔚来用户当中大概多大的一个比例选择的是换电，多大的比例选择的呢是自充电啊。所以呢作为这个租电模式的蔚来车主应该呢也很有发言权。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模式和其他的新能源的车主相比，就是我自充电的啊这个模式相比，您觉得利弊又在哪里？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来，首先呢，葛先生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如果说换电的价格过高的话，那和油车相比谁还会买电车呢？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呢，就是油车的油耗啊也在不断的在降低，尤其呢是有了双擎这样的一种模式之后啊，油耗低的甚至有些开燃油车的朋友都不敢相信。有一个朋友我就不说哪款车了吧，但是是合资车啊，它应该是2.0的排量吧，双擎，油耗是多少呢？3.7，而且呢，它这是一个，它是开了多少万公里之后，是一个整体油耗3.7的油耗。我们别的不说啊，我们就说现在的挂牌价格，挂牌价格应该是8块多吧，4.832。它不到四嘛，它3.7嘛，也就是单公里的话3毛钱，甚至比3毛还要低。但是我不知道换电模式下的新能源汽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水平。

你可以算吗？百公里的话，324，对吧？30块钱不到，就是用油的话，就我说的这个双擎这款车，30块钱不到百公里，这可以算出来的啊。刚刚还有一位叫过敏的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呢，现在换电啊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说呢未来现在正在做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未来的车主啊。他说在去年的时候呢，为了规避33.9%的购置税，很多某这个就是品牌的车主都选择了租电。对，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未来这款车，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要是买整车的话价格很高，你要是选租电的话，第一你有很多的金融方案，第二呢价格一下就拉下来了，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而且还提到我们蚌埠市呢有好几个换电站，什么后楼路是在淮上区正街76号啊，覆盖了8大商圈、9大学区，我的天哪！还有龙子湖，是在阜阳东路167号，与会自贸区，是在与会区的银河路，还有国网综合新能源服务站，是在蚌埠的会展中心。哦，就是我们蚌埠现在可以换电的地方，现在起码就是现在啊，已经在市区就有4个了，而且还提到。另外呢在3线各有一个啊，这可能也就是它的优势，换电快。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的电池包我可以掌握它的性能，我可以掌握它的习性，但是换一个电池包呢，好，比如说我这个电池包，我自己的电池包能跑多少公里，需电入多少我知道，但是我去换的电池包是不是保证都是同样的一个基准，是不是我今天换一个电池包跑了580公里，我下一次再换一个电池包我只能跑380公里，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未来车主最有发言权啊，包括呢就是怀远的的哥的姐啊，我记得当年有一批啊怀远的这个出租车采用的就是换电的模式，但是后期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对吧？我这次换个电池包跑了380，我再去换个电池包跑了180，对不对？这个电池包它的就是续航，就是能不能有一个标准，最高是多少，最低是多少，有一个区间，对吧？你最起码有一个区间啊，比如说400公里，正负10%，对吧？这就是你的区间，如果在400公里正负超过10%的话，你就不能再放在换电站再使用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节目，好嘛？来，赵先生刚刚发来一条信息，说怀远的出租车换电的话，单公里的价格是多少呢？3毛。还是2.5毛，他记不清了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劣势全部都显现出来了，就没有任何的优势可以显现了。2.5毛，你跟我刚刚说的那个燃油的双擎还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我说的那个双擎它加的还是挂牌价格的燃油，大家懂的，对不对？它加的是挂牌价格的燃油，至少怀远的出租车就是换电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优势啊。好，有没有怀远的朋友啊，有没有怀远的的哥或者是的姐在听广播的，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是当年啊还是正在进行时啊，我不是很了解啊，对，现在换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就是合到每公里啊或者合到百公里都可以，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好的，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
4: 出手帮一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1223微片怎么下？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节目当中呢提到，就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9部门共同发布通知，其中呢就提到了就是加大保险服务支持的力度，同时呢提出了一个，这不能叫全新概念了，因为这个概念早都提了，提了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了，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进行试点，我看到好像是重庆的某个区，还有在某些物流园区都开始在尝试。你看，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怀远，你说算不算是车点分离？它也可以理解为车点分离，对不对？就是尝试车店分离的这样的一种保险模式。你怎么去理解车店分离呢？就是把电池和车辆进行责任的拆分，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就像现在的蔚来，我可以选择买车，我也可以选择只买车，我不买电，我租电。但是呢，两者的价差很大。所以呢，我刚查了一下，就是目前蔚来的车主90%选择的都是租电的模式，原因很简单，他给你非常诱人的金融方案，这就可以了，对吧？比如说我自己掏钱买车的话，40万，对吧？但是呢，我可能我采用租电的方式的话，我可能只需要掏个10万块钱，打个比方啊，那我就可以不断的去租用电池。确实是在重庆啊，重庆某区已经率先落地了叫车电分离承保的这样的一种电池租赁的模式啊，我不知道成不成功啊。但是呢，其中的利弊，我看到很多朋友呢也在发信息啊。这是微信当中的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其实新能源出事故的私家车比例还是很高的，尤其跑黑车的又多，营运车辆的小事故都是不走保险的。同时也提到啊，像新能源汽车直接送到 4S 店去修，怎么能够不贵呢？问题是什么呢？就你有别的选择吗？像新能源汽车，如果说出现了交通事故，出现了故障，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吗？就目前来说，很多品牌你都是没有选择的。第一，就是其他地方也确实不敢动；第二，它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赛包政策，对吧？你敢动它的电池吗？你敢动它的三电吗？你要动了的话，你的三包就没了，对不对？好像不仅仅是动它的这个三电，但有些车型有些品牌你什么都不能动，你要纹丝不动，有问题你就来 4S 店，不然的话很多权益你是没有办法享受的。同时还提到说，东北的出租车大部分呢都是红旗啊这个品牌，而且呢都是换电模式。我查了一下，就是目前呢，就是营运车辆，尤其呢像巡游出租车啊，就是采用换电的城市还是很多的。我查了，这是武汉啊，武汉的出租车有一部分呢用的也是换电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是东风风神的 E70。就是换电过程当中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个续航短，这和北京的的哥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刚刚说的风神的 E70 它的续航是多少呢？标的是401，夏天开空调能跑多少呢？280。就是换电，第一个就是续航短，第二呢就是费用高。你看这两个问题好像都是通病啊。费用高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换算成公里的话呢，就是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12点，每公里划2.8毛钱，接近3毛钱。凌晨的0点到第二天上午的7点，每公里多少钱呢？2毛钱。换一次电，贵的可能需要70-80，便宜的话呢，也只要40-50。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充电的话，需要多少钱呢？就20多一点。它还不是说和你在家里我用那个古时去充电，它比的还是市场的价格，对，它的这个换电价格比的是市场充电价格。好，这样换电可能还存在哪些问题？稍后我们继续来说，先进半点。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前天的时候呢，就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收到蚌埠市交警支队给我们发了一则信息啊，一则封路公告，提到的是叫，我当时说叫画坡葫芦啊，这个字呢是一个多音字，也念坡也念碑，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还不能叫，不叫画坡葫芦，应该叫画碑葫芦。这条路在哪里呢？它正好呢就在，这个市叫习家沟吧，习家沟的旁边，习家沟的这个东侧，它正好连接了胜利路和红旗一路，它等于是滨河南路，滨河南路跨胜利路之后啊，就是由北向南跨胜利路之后，就是圈堤那个位置，就大禹文化广场，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在哪里啊，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我本来以为叫画坡湖，不叫画坡湖啊，但是地图上的显示，这个地图显示还就是画坡湖，坡道的坡，但是呢它不是坡道的坡，它是双耳旁加个皮，是个多音字，这个那可能就是地图上标错了，这个我稍后来联系一下这个百度，这个字好像写错了。那据了解，以前这个张公湖不叫张公湖啊，叫画碑湖，而且在明朝的时候，就是怀远县志里边呢，是明嘉靖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叫画碑湖了，后来改了，随之张公山当时就叫张公山啊，对，这边的湖不叫张公湖，叫画碑湖，所以呢这条路就叫画碑湖路。说一下这个画碑葫芦，画碑葫芦啊，现在呢已经是进行了全封闭，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封死啊，说当时好像就在封闭的时候矛盾还挺大的，这街道在牵头做这个事情，它是防洪需要，主要还是这个防洪需要，这边呢确实停了很多的车，这边也没有停车泊位，大家可能就是习惯性的附近小区业主啊把这个车停在这个位置，这样也不要交停车费了嘛，对吧，而且也没有交警的执法，因为它正好是一个圈堤的位置啊，但是现在呢因为防汛的需要啊，所以呢这边呢是进行了管制，第一个就是要求所有的车辆必须尽快驶离，还有一个呢就是两头，就是大禹文化广场这一头，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红旗一路那一头，两头呢都要给它堵死，就是封闭管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两头现在有没有堵死啊，对。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呢是收到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就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为了降低保险的价格，一方面呢让新能源车主满意，另外一方面呢能够让保险公司能够接受，并且适当的降低保险的价格，或者说呢把这个一些矛盾啊进行化解，决定呢在新能源在电车身上去尝试一个新的保险的办法，那就是车和电去分离，叫车电分离啊，就是等于是什么呢，就像现在的蔚来一样，我作为用户我不买你的电池包啊，我只买你的车，但是呢我不买你的电池包，我是通过租用的方式来取得这个电池的使用权。来，我不知道各位啊，您会选择这种车型吗？您觉得它的利弊又在哪里呢？好的，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大家好，我是罗磊。就在我身后呢，是涂山路马场湖货场的专用线。最近呢，不断有听友向我们反映，每一次涂山路在进行火车挡道的时候呢，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东西向的车辆通行，同时解放路南北向也被堵得水泄不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就是当火车挡道的时候，在涂山路

0: 东向西的车辆依然是越过停止线，但是都被堵在了这个路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当路口遇到拥堵的时候，哪怕是绿灯，机动车也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不得进入路口，否则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我们驾驶员能够遵章守法，同时呢，希望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能够加强这方面的执法和宣传，设置相应的提醒标志，同时对信号进行匹配，希望大家不要相互添堵。那么如何避免涂山路挡道、解放路被堵？欢迎各位留言。
1: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刚刚制作的一期节目，稍后呢也会发到我们的群里去。其实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就是对信号呢进行匹配啊。我们刚刚说的，希望驾驶员遵纪守法，这也只是希望，对吧？希望交警能够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和执法，你也只是希望。你在这边，你说你天天能够派这个，就是我们交警在现场在24小时值守吗？因为呢，不仅仅是在白天的时候呢，这边呢会有列车经过，包括呢在晚间的时候呢，也会有列车经过这个位置啊。当然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能够在列车经过的时候，交警到现场进行一个管控呢？说这个列车是不是列车不都是准点要经过这里的吗？还真的不是这样。昨天了解了一下，这个列车经过的时间，它并没有准确的某个时间点，不是说下午的4:48它就要经过，不是这样的。都是这个接信号啊，信号来了之后，它这边呢应该是提前几分钟的时间道口啊给它拦上啊。一般的周期呢，就是涂山路的火车挡道的周期，一般情况下呢，大概也就是在8分钟左右。这也是昨天我们到现场之后，到这个马场湖专线啊，到这个道口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啊。还有呢，就是关于信号匹配的问题，信号能不能进行匹配？其实呢，并不难。难在哪里？难是这边少了一组由西向东的信号灯。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能理解，应该呢是在专线以西，就是在这个货运专线的西侧，应该呢还有一组信号灯。就是怎么理解呢？西在涂山路西向东的方向，应该是在道口两侧都有信号，就是必须要有两组信号。但是当时涂山东路进行提升改造的时候，这个信号就没有考虑到里边去。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这个信号谁来买单的问题，正好就是在道口的位置。你说是铁路部门买单吗？问题是他买不买账的问题。你说是由这个我市的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买单吗？你看，改造都已经结束了，涂山路的提升改造都已经结束了，这个钱从哪里出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这组信号不解决，你说仅仅对信号进行匹配，问题解决不了。信号匹配我刚刚说了不难，就是当火车将要来的时候，在拦道之前把这个信号灯手动调为红灯，行不行？可以，没问题。这个事情前期的时候就有在做，但问题是什么？少了一组信号灯。我昨天到现场观察之后才理解这组信号灯它的重要性。潘先生很明白，他说你看这片红灯的时候呢，全部是停在网格线上的，那个地方网格线是不能停的，其实应该是在网格线的西侧再来一组信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I love 就说了，他说没用，必须罚。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有一些道理，就是话糙理不糙，比如说必须罚，为什么叫罚啊？天天就知道罚款，你不知道管理吗？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罚也是管理的方式之一。像我们刚刚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3条之规定，当路口拥堵时，车辆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不得进入路口。也就是说，当前方已经堵车了，车都走不掉了，都 没有办法驶离路口了，你还依然过停止线，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没有问题，有地方在罚，不是没地方在罚，不是说没有这个法条，法条是有的。他同时也提到，他说兰陵路你看就是一个例子，你看罚了之后还有人闯吗？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3: 行人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4: 别拿生命开玩笑。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8: 红绿灯方向盘。
1: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啊！风风雨雨又发了信息，说呢现在火车啊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位叫耀晨的朋友发了信息，他说呢我认识一位比较懂这个车电分离的朋友，他说呢可以聊一聊，很欢迎啊，欢迎加群来聊啊。还有 I love 说，他说罗磊你可以接彩一下，问问私家车网状线什么意思，能不能停车？保证啊，80%的司机啊都不懂，他可能知道不能停。甚至呢，不排除有驾驶员呢，对于网状线是什么意思啊，可能都有些模模糊糊啊。好的，我们今天呢是收到了商务部啊，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和9部委一起发布了一则信息，就提到了接下来呢将会在特定行业，尤其呢是在像这个营运车辆行业，将会呢推行车电分离的这样的一种保险模式。刚刚我们说的，也很多了。什么叫车电分离呢？很简单。车是由车身部分啊，是由车主来投保，和燃油车一样。电池呢，则是采用租赁的方式，或者说呢叫换电的模式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车主的保险费用的成本，因为呢这已经是成为了大家选择新能源过程当中的问题之一。现在呢，刚刚也说，只是呢在特殊行业进行推行，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虽然你在推，但是能不能推得动，那只有看时间。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解决换电它的费用高的问题，你不去解决换电它的续航短的问题，对吧，你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你在换电的过程当中它不方便的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不解决，你别说在私家车去推行了，你就是在特定行业，就现在不是有些城市已经在做了吗？北京也有在做啊，包括我们旁边的这个怀远也在做，对吧，遇到的这么多问题能不能推下去也是一个问题。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

一首来自于朴树所带来的《平凡之路》。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在乎的不是一瞬间的爆发，而是途中的坚持。纵使你有千百个理由的放弃，也有给自己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很多时候成功就是多坚持一分钟，这一分钟不放弃，下一分钟就会有希望。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希望这些好歌可以补充你的心情能量。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在我们的人生路途当中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人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比方说我们的亲人，比方说我们的爱人，比方说我们的朋友。接下来要把这首歌送给一直伴随在电波当中的老朋友或者新朋友，当你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定要想起这首歌，朋友别哭，要记得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在身边支持你鼓励你。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是来自于毛不易所带来的一首《无问》，也是电影《无问西东》里的一首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一句台词，他说：“如果提前了解你们想要面对的人生，不知道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这样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答案。年轻的时候，大多数时间都在找寻成功，撞破几次南墙之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没有力挽狂澜之力。我们总是被人告诉要去成功，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失败，去接受平凡的真实的人生。人生的下半场，当所有的心高气傲被磨平，那就是时候学着接纳平凡的自己了。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生活里的每一条弯路，相信都是必经之路，因为我们无法借别人的翅膀飞上自己的天空。那在这一刻，更需要用音乐来为自己加油。我们听巫启贤的《都是路弯弯》。

这是吴启贤的一首《都是路弯弯》，你是这看得开的人吗？对一切不留痕，都像风。即便做不到这样的辽阔心境，我们也试着将来不迎，过往不恋，因为当下里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生命里的唯一，活好了当下就是活好了一生。这么想啊，深深的呼吸，好像浑身都更加的有力量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范晓萱《深呼吸》。

范晓萱的深呼吸，其实当年啊，在歌坛，范晓萱是被唱片公司包装成少女偶像歌手出道的，也赢得了大量的粉丝。但是后来她摆脱了那个少女偶像歌手的人设，成长为了一名独立的音乐人，还有了自己的乐队。其实回想看啊，曾经在娱乐圈，在歌坛，真的是很多的偶像歌手当道，但是还是有一些歌迷呢，可以透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他平常的相貌，感受到他歌声里眼神当中的狂野还有柔情，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听赵传，哦，沙里。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就是随时随地都能让你觉得能够润泽自己内心的歌喉，来自于邓丽君的一封情书。现在年轻人会怎样写情书呢？大多是通过电子书吧。而我们看到现在啊，国学越来越被重视，然后又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书法。我在想，会不会有返璞归真的一天？我们要看到原创的样子，就是自己写出来的字代表自己的心意啊。那些年轻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到这种爱的表达方式吗？岁月如歌，情有独钟，我们听周华健和李杜所带来的难以抗拒。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今天你要嫁给我，陶喆和蔡依林的共同演唱啊，这首歌太甜了，每一次听都会忍不住的嘴角上扬。就在前一阵子啊，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视频，是他谈了很多年的男朋友在亲友的见证之下向他跪地求婚的视频，浪漫的气氛隔着手机屏幕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路走来有太多的艰难险阻还有不容易了，而最终他们两个人用坚定不移的爱情克服了诸多困难，并选择在这样的时候走上了婚姻之路，所以也真心的为他们而感到高兴。也突然呢就想起了三行情书里面啊看到的一句话，最平凡的细水长流，牵着你的手，幸福荡漾着。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孙俪所带来的一首爱如空气。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看海，这是周迅在2002年所唱出的一首歌曲，它是由莫艳玲制作的。莫艳玲是谁？就是刚刚我们听《爱如空气》的演唱者孙俪啊，他俩也共同演唱过一首歌，叫做《慢慢快乐》，你还记得吗？我们在电目当中也做过分享。其实当时周迅的制作团队是不太看上这首歌的，但是周迅的态度很坚决，他说一定要唱，于是呢就收录在了他的那张专辑《夏天》当中，一经推出就一炮而红了。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下面这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莫艳玲的歌声，听她所演唱的这首《爱一点》。

莫叶岭的一点点，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信哲，是在他2000年推出的一首备受乐迷们喜爱的歌曲，名字叫做《信仰》。想必是因为凡尘俗世，我们把爱情视为蜜糖或砒霜，而张信哲却用歌声提醒，抽离现实，爱情也应当是一种信仰，有信仰围绕，爱才不会虚无缥缈。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啊，虽然这不是一首甜蜜的情歌，但是多多少少能够从中看到爱情美好的样子。我们在成长里会懂得，痴情可能并不是最好的爱，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但是只要经历过、爱过，曾经携手同行，一路上有也就会无怨无悔。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彭佳慧，甘愿。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十年，我们总喜欢将十年作为一个节点，然而人生也没有几个十年。那么究竟十年是什么？十年是陈奕迅的歌，十年会产生巧妙的轮回，十年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微笑着说你好，十年后我们告别许许多多的人微笑着说再见。只是许许多多的时候，再见便是永远不会再见。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听王菲的一首《流年》。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
9: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4: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3: 经典假日。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日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7: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最近总是莫名烦躁想哭，生完孩子都这样吗？
10: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有时候情绪差到不想管宝宝，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产后抑郁。
1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2: 其实很多新手妈妈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误解的话题，产后情绪低落和产后抑郁到底怎么区分。很多新手妈妈生完孩子后会莫名其妙的想哭、烦躁、睡不着觉，甚至对宝宝没有什么感觉，这时候家人可能会说别矫情了，哪个女人不生孩子。也有的妈妈自己会想，我是不是心里出了问题。今天就给大家一次性说清楚这两者的区别，以及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寻求帮助。先说第一种，产后情绪低落，这是非常普遍，大约50%-80%的新手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通常在产后3-5天出现，表现为情绪波动大，容易哭、焦虑、失眠、食欲下降。背后的原因很简单，生完孩子后体内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加上身体疲劳、喂奶不顺、睡眠被严重剥夺，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垮情绪的最后一颗稻草。但关键是产后情绪低落是短暂的、自限的，一般在产后2周内会自行缓解，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妈妈可能今天哭一场，明天就好转，这周情绪不稳，下周就会恢复正常。只要能够正常的照顾宝宝、与人交流，大概率只是情绪低落。第二种情况必须高度警惕，产后抑郁。它的核心特点不是伤心，而是持续和丧失功能。产后抑郁症与普通抑郁症一致，持续超过2周的压抑、空虚、自我否定，对任何事都失去兴趣，包括对宝宝。妈妈可能整天躺在床上起不来，觉得活着没意思，甚至有伤害自己和宝宝的念头。 一个典型的区别是，情绪低落的妈妈会哭着说我不行，我照顾不好宝宝，但仍然在努力尝试。而产后抑郁的妈妈呢，会变得麻木退缩，说无所谓，宝宝有我没我都一样，进而疏于照顾宝宝。具体区分可以记住两周法则和功能法则。若情绪问题在产后两周内自行消失，不影响正常生活，就是产后情绪低落。若症状持续超过两周且逐渐加重，同时出现以下任何一种信号，就要立即就医。失眠加重，宝宝睡了自己仍然睡不着，食欲显著改变，厌食或暴饮暴食，对宝宝无情感连接，甚至恐惧厌恶，甚至反复出现死亡或自杀的念头。最后特别想对家人说，不要用坚强绑架新妈妈。产后抑郁不是性格缺陷，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一种有生物学基础的疾病，和感冒发烧一样需要治疗。当她诉说我很难受时，不用讲道理，只需说三句话，我在听，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一起找医生。各位宝妈，若你正经历这些困扰，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产后抑郁治疗效果很好，药物和心理治疗都会让你重新拥抱阳光。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
13: 昨天的流行，
3: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3: 经典假日。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